0: 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 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现在，城市绿道已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位于湖北襄阳的岘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着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由于岘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路让着树走，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坡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 而在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一二期工程现在不仅美丽了生态，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0: 带动了周边的消费，生态流量逐步转化为消费活力，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绿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绿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讲武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仅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让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今年上半年，数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82.7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据了解，有关方面支持北斗高精度、抗干扰、低功耗相关产品研发与产业化，推动产品性能提升，成本持续下降。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性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北斗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国内重点行业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共享两轮车、智能手表、车载应用等消费场景广泛普及，支持北斗定位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北斗车载定位设备。记者了解到，15/5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夯实北斗创新发展基础，继续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应用，持续开展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培育等，同时以北斗规模应用为基础，积极培育时空信息产业，一体推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遥感、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卫星互联网等协同发展。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昨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昨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昨天夜里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昨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

0: 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昨天通报称，8月23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超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高崎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两岸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家庭亲子游、民间赛事、文化民俗活动等多重客流叠加，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峰频现。据统计，7月1号至8月23号，高崎边检站累计查验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船舶1300余班次，查验出入境旅客34万余人次，日均查验旅客超6000人次。
0: 昨天，川渝山水亲亲少年第四届两岸青少年成渝双城研学营在重庆市渝中区开营。接下来4天时间里，两岸学子将通过参观体验等方式，全方位了解川渝两地的自然人文、历史地理、风土民俗，增进两岸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参加此次研学营活动的包括来自台湾的30名青少年。结束2天重庆研学后，学子们将前往四川开展2天研学活动。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因伊朗战事被部署至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迄今已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8个月，期间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的记录。该舰部署期限多次被延长，归期仍遥遥无望。这一异常状况在岛内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
2: 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预计约为1.1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16%，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自2022年以来，台防务预算已呈现6级跳的暴涨趋势。就相关话题，节目中邀请军事观察员进行解析。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因伊朗战事被部署至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迄今已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8个月，期间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的记录。该舰部署期限多次被延长，归期仍遥遥无望。这一异常状况在岛内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解读。陈先生您好。
3: 曼森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暴露出士气低落、维护不足、调度失灵等诸多问题，台湾媒体与评论人士对此多有讨论。那么从这一案例来看，美军全球航母调度能力实际存在哪些短板？这会对美国在台海方向的兵力投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我们从美国的林肯号超长的部署分布当中可以透视出来，美军当前航母调动已经出现了诸多的短板，这当然会对美国在台海方向的兵力投送带来显著的影响。美国林肯号核动力的航母原定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但是现在已经在海上连续执勤超过了260天。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它透露的是美国整体航母部署的运力短板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传统的航母运行，它的规则是3-3制的轮换机制，也就是1/3的航母进行前沿的部署，1/3的进行海上的训练，1/3进场维护大修，以此保证全球各关键海域都有稳定的海上威慑力量，有稳定的海上威慑的力量。而林肯号超期部署的危机恰恰证明了这套运行体制已经运转失灵，暴露出4大难以短期修补的短板。第一大短板就是可用航母数量账面充足，但是实际非常的紧缺，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了常态。我们知道美国名义上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航母大修维护只能依靠美国本土为数不多的船坞，维修工期长期延期，大量的舰艇长期处于船坞的趴卧的状态，无法出海执行任务。新一代的福特航母也是故障频发，形成战斗力的进度也非常的滞后，新旧交替出现了断层的缺口。当前这11艘航母当中，真正能够随时起航执行跨洋部署的航母仅仅只有3到4艘。一旦中东、欧洲、印太任意一个地点突发危机，美军只能从另外一个地区抽调航母进行驰援。本次从西太平洋调走华盛顿号填补中东的窟窿，就是典型的救火的应急之举，直接暴露其全球兵力顾此失彼的困境。第二的短板就是美军航母调度弹性的严重的不足，缺少充足的战略预备力量。美军航母部署大多是计划性的前沿部署，而非随时可跨洋机动的战略预备队。现有的执勤航母日程表早已排满，根本就没有预留充足的机动缓冲的兵力。当意外冲突爆发的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压榨正在执勤航母的部署周期。那么这一次林肯号航母超期服役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虽然说 理论上，核动力航母拥有近乎无限的续航能力，燃料并不构成它的约束。但是时间长了，船上的舰员身心极限以及舰艇的机械损耗、后勤补给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只能引发士气的崩盘和装备的带病运转，战斗力迅速的下降。第三个当然也暴露出来美军舰艇维护和后勤补给链条的脆弱性。林肯号海上长期执勤，洗衣设备、卫浴系统大量损坏，舱内资深霉菌、食物、基础生活物资出现配给短缺。由于缺少中途靠港检修窗口，舰艇各类故障只能海上简易的抢修，大量的隐患不断的堆积，长时间的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可靠性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短板。第四个当然也暴露出来美军人员管理风险日益突出，超长的高压部署极易诱发士气的危机，因为航母它封闭狭小，24小时战备警戒，又看不到返航的日期的任务，会快速的透支舰员的心理承受的能力。林肯号上的水兵每日工作时长达到12到16个小时，长期无法跟家人团聚，所以说对士兵的一种心理是一种极大的影响。上述这些短板对于台海方向美军兵力的投送当然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它会进一步放大美军进入台海的多重的难题。首先当然显示出美军如果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难以在短时间之内向台海快速集中航母的战斗力量。第二个，即便航母奔赴了台海，也很难开展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作战。当然第三个层面，这就迫使美军不得不调整航母的战术，规避人民解放军的打击的范围，所以使得航母的威慑效能大幅的缩水。这个我们从日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的军演，美军退得远远的就可以可见一斑。所以说总之台当局保持了以美谋独的一个幻想，但是美军实际可投入到台海的兵力，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我们知道当前从美军航母的危机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任何寄希望于美军航母驰援、妄图依靠外部力量谋独的幻想，只不过都是忽视了美军自身调度能力的现实困境，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1: 那么岛内舆论注意到，林肯号困境源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模糊，将军事力量当作政治秀肌肉的工具。那么如果把这套逻辑平移到台海，陈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把航母等军力作为对台战略信号的实际可信度呢？
3: 确实，美军在台海地区的军力，它是存在的一个显著的这样一个空虚。从林肯号目前受困，到华盛顿号驰援中东，显示出来美军把航母它当作军力，它作为对台战略的信号可信度非常的低。岛内舆论将林肯号超期部署的困局归因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模糊，把军事力量当作政治秀肌肉的工具，这一判断我个人认为是切中了当前美军海外用兵的一大病根。将这套逻辑平移到台海就不难看清，美国派遣航母穿行西太平洋，抵近第一岛链，发出所谓的战略威慑信号，更多属于政治的表演，而不是实战的准备。其威慑的信号可信度存在多重的硬伤，当然更加不能等同于战时他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林肯号的案例就折射出来美军信号式用兵的内在的缺陷。虽然说在林肯号他派出这一系列的一个行为，他可以看到他是想要达到威慑的目标，达到威慑的目标，但是实际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政治优先于军事的可行性，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牺牲一线部队的一个现实的承受能力。比如说如果说美国为了给岛内的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向盟友展示所谓的承诺，美军可以派出航母开展短期巡航，可是一旦卷入到冲突，就会面临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系列政治的目标任务，但是在现实的军力面前根本无法实现。而美国对台释放航母战略的信号，从政治表态的一个角度来说，恐怕它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则由此解读为美军就实质的参战，我想这个可信度就非常的低。航母过来只不过是秀秀存在感，不能证明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美国就一定会派遣航母进入第一岛链作战。 因为首先美军它的力量的调度，它首先受到三大现实的约束，首先是兵力调度的一个约束。正如林肯号事件所暴露的，美军可机动航母本就不多，如果说中东、欧洲、俄乌等热点地区随时可能分走美军有限的海上的力量，台海有事的时候，它能否及时的调集多支航母战斗群并且长期维持在西太，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我认为是战场环境的约束。因为第一岛链已经是高风险的海域，航母生存的成本极高。如今解放军区域拒止的能力大幅的提升，台海周边已经属于远程反舰火力的覆盖的范围。战时美军航母很难像冷战时期一样安全的停靠在台海附近开展作战。这个连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赫克塞斯也清楚的袒露，美军现在在第一岛链面临极大的威胁，所以说美国的高层即便有心干预台海，也会将优先将航母后撤至打击圈以外，其直接参战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就是出不出动航母，美国自己国内还受到政治的约束。美国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民意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说以航母秀肌肉的形式可以对外表表态，但是一旦大国之间开启海上的战争，

0: 就意味着高昂的代价。美国国内的民意、两党的共识、经济的代价都没有做好充足的一个准备。所以说，当前岛内的台独势力妄想以美谋独，这是打错了算盘。
1: 从林肯号事件可以看到，长期海外部署会带来装备损耗、人员心理崩溃等连锁问题。那一旦台海发生突发事态，美军若要实施远距离介入，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制约？这些制约多大程度上会消解所谓美军协防的叙事呢？陈先生。
0: 确实，从林肯号超长部署的分布当中可以看到，美军当前远距离介入台海的存在诸多现实的制约。正如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不会跋涉9500英里去台海跟中国进行作战，这已经把美国当前的战略困境说得非常的透彻。所谓台独分子希望的以美谋独、美军协防的叙事，已经彻底的幻灭。从这一个事件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连美军在中东地区它进行部署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而台海距离美军西海岸更是上万公里，属于典型的远距离跨洋介入战场。把林肯号暴露出来的困境放到台海冲突的场景之中，更加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军实施武力驰援将要面临一系列难以逾越的现实枷锁。这些制约正从根基上不断的消解岛内炒作多年的美军必将协防台湾的虚幻叙事。如果说美军远距离介入台海，它会面临五大现实层面的威胁。首先是全球兵力资源的牵制约束。目前，中东、俄乌、欧洲各地都出现一系列的动荡，多线的救火必然带来航母兵力的顾此失彼。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如果说中东、俄乌等地同步升温，美军很可能无力第一时间向西太平洋集结足够航母编队驰援台海。在当前，为了救火中东，连华盛顿唯一的一艘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也被迫驰援。当前，使得在亚太地区出现了航母部署的一个真空，所以说美军的兵力调度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长期的投送与持续的部署面临的后勤和休整的短板非常突出。台海周边缺少美军可以安全停靠、开展大规模维修保养的大型港口基地，即便航母编队历经远航抵达台湾以东海域，一旦战事延长，舰艇故障、舰载机损耗、舰员身心疲惫等问题就会快速的显现。所以说，极易重蹈林肯号长期海上待命、士气下滑、装备带兵运转的覆辙。当然，高烈度的战场环境更是带来生存风险的约束更为致命。当前，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成熟完善的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第一岛链内侧已经处在远程反舰火力覆盖的范围。战时，如果说美军的航母编队贸然驶入台海进出，将面临极高的生存的一种风险。第四个，长期高压部署的情况之下，人员士气与非舰队的减员的风险持续的上升。林肯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说，一旦卷入长期的冲突，人员的损耗将是远距离高强度作战当中不可忽视的隐性的短板。除此之外，战略决心模糊带来的行动困境更加容易陷入到兵力套牢的陷阱。岛内舆论现在目前将林肯号困局归因于美国高层战略目标的模糊。如果说平移到台海方向，美军至今没有对台海做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出兵参战的承诺，就更加可见其战略决心的模糊。所以说，美军很可能出现这一种局面，为了兑现政治信号，先期派遣航母秀肌肉、展示姿态，但是又不愿意为了台独势力跟中国爆发全面的大国战争。所以说，这样一来就陷入到战力持续透支的一种困境。多重现实的制约将会消解岛内长期塑造的美军协防台湾的叙事，所以说这样的一来啊，民进党当局幻想的以美谋独，最终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很难成为现实。
1: 林肯号航母暴露出来的各类现实困境已经在岛内媒体得到报道。那么，结合这一案例，陈先生，您是否认为会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外部势力的真实成色，进而对依靠外部势力的幻想产生更多反思呢？
0: 林肯号超期服役的风波，加上华盛顿号撤离亚太，给岛内的民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一种影响。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 林肯风波号的冲击，它确实给岛内以美的幻想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因为林肯号长期的部署让台湾岛内看到了美军兵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及它航母运力的调度的短板。所以说这客观上进一步助推了岛内以美论舆论的进一步的发酵。当然我们也客观地看到岛内民众认知的转向是一个渐进分化的漫长的过程。单一的事件对以美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要想彻底扭转岛内部分势力依靠外部势力协防的幻想，只能进一步的去通过长期的民意的塑造才能起到作用。首先从影响上来看，林肯号案例应该说给岛内舆论带来了三层现实的启示。首先第一个，让台湾民众看到了美军并不是万能的，美军的航母兵力也是捉襟见肘的，存在固执势匹的先天的短板。当今为了驰援中东，美军从西太平洋抽调华盛顿号航母，直接造成西太平洋一度出现航母力量的空窗。岛内舆论由此提出疑问，一旦台海与中东欧洲热点同时升温，美军有限的机动航母支援到底会优先投向哪一个战场？所以说让岛内民众认识到所谓的美军随时驰援台海本身就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岛内民众也更加认识到林肯号长期漂泊在海上，它根源只在于美国，它下达暂时存在的政治任务，却没有清晰的规划作战的终点和轮换的时间表，所以说使得林肯号出现了超级的浮余。这就让台湾民众也知道了，美军它派出航母更多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实战，所以说也更加认识到美军它不会为了台独而战，更加不会无底线的支持台独。当然这个林肯号的风波也让台湾民众认识到了美军他一旦卷入真实的战争，他会面临的一系列的短板，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被火力覆盖的风险、舰艇损耗的危机、舰员心理压力的增加、后勤休整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会快速的爆发。所以说这逐渐让岛内民众理性的认识到美军驰援台海的虚幻性。当然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一起事件对岛内民众以美谋独幻想的一种影响。但是从我们对岛内民众的辩证客观全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确实它对于中间理性的选民以及蓝营的民众会更进一步的加深他们对以美谋独幻想的抛弃。但是对于那些被民进党长期舆论洗脑的深绿群体，可能舆论的影响塑造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构筑的这个抗中保台的叙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舆论的茧房，对于美军林肯号暴露出来的短板，绿营长期只会大概率的去淡化事件对台海的引申的意义，于是继续宣示所谓的美军对台、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这样一些假象。所以说对于深绿的民众来说，单一的航母事件还很难彻底扭转他们根深蒂固的抗中保台认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影响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要想长期来解决台湾民意的一个认知的问题，还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的进行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预计约为 1.1 万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增长 16%，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报道称，自2022年以来，台防务预算已呈现六级跳的暴涨趋势。那么民进党当局连年加码军购，持续烧钱备战，究竟包藏何种祸心？这将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4: 台媒报道称，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将重点投向防空反导、远程精确打击、 无人系统任

0: 性指挥通信网络以及弹药储备等领域，意在提升在遭受导弹打击、网络攻击以及指挥设施受袭等情况下的持续作战能力。张老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的重点建设方向？
1: 第一个是非对称，台军呢很早就认识到，台军在传统的武器装备、传统的作战力量上和解放军有很大的差距，无论说是兵力规模还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都无法和解放军相比，他根本无法和解放军进行正面的抗衡。所以呢，他会进一步发展非对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各种无人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艇，那么通过这种价格比较低廉的无人平台去打击大陆的一些设施、一些装备，同时呢，也采购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试图对大陆进行所谓的源头打击，增大大陆的作战成本和代价。其次呢，要关注它的防空反导。台军认为解放军对它威胁最大的就是空中力量以及各种导弹、制导火箭弹。今年以来的每一冲突中啊，就连美国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出现不够用的情况。未来如果台军和解放军作战，那么解放军的各种导弹肯定会更多啊，将会给台军带来巨大的压力。而防空反导系统本身呢，它又十分的昂贵，生产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看到它新年度的防预算啊，会更加聚焦采购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去存储一些防空反导的拦截弹。第三个关键词呢是持久作战。在近年的汉光军演中呢，台军都把强化持久作战作为压轴的科目。你像他投资所谓的韧性指挥通信系统以及投资弹药储备等领域啊，就是为了在未来作战中呢，追求在固定设施被毁、指挥体系受到压制之后，仍能够保持持续作战能力啊，特别是吸取近年来一些地区武装冲突中指挥中心、指挥所遭受首轮精确打击之后，部队失去指挥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它的预算呢，高度聚焦这种分布式的指挥所的建设，以及多频段的这种卫星通信接收终端，试图呢，以此保证未来作战指挥的持续性。此外呢，它在囤积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包括一些导弹，以此呢，来拖延作战的进程，等待外部势力的介入。
0: 我们注意到，在筹划新增多项武器装备采购的同时，台防务部门越来越强调不同作战系统之间的信息互联。通过所谓台湾战术网络和团队态势感知工具，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之间的信息传递时间，使侦察无人机、雷达、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能够共享战场信息。张老师，台军这一意图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呢？
1: 以往呢，台军的侦察系统往往是进行逐层传输信息，这样呢会出现很大的时间延迟和信息衰减。当他的打击平台接到信息之后呢，再发动打击，目标就已经转移了，甚至台军自己的打击平台已经遭到摧毁。台军的想法是通过这种网状互联，可以让侦察平台、情报平台通过最短路径将信息传输到打击平台，让传感器到射手的时间大幅度压缩，同时呢，打破军兵种之间的壁垒，共享战场信息。比如说，他的无人机发现舰艇之后，数据呢可以直接传输到这个陆军的导弹部队的发射终端，实现跨域侦察、跨域打击。当然了，这是台军的美好的愿望。台军即便他构建了初步的杀伤网，那么各个平台之间的通联呢，往往是通过几个重要的节点相互连接。一旦这个节点被压制摧毁，那么整张杀伤网的作战效率就会被大幅度的削弱。
0: 有分析说，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台湾地区2027年防务预算，显示其军事建设正进一步向体系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张老师，民进党当局大搞扩军备武，是否真能借此与解放军形成有效对抗？若从实战能力和体系建设角度分析，您认为台军和解放军的主要差距究竟在哪儿？
1: 台军这种局部的补强无法逆转两岸在工业体量、装备水平以及地理纵深上的差异，也无法改变两岸军力的对比格局。首先呢，在工业体量上来看，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差距非常大。那比如说，无人机产业链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完整的供应链，大陆在民用和军用无人机领域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台军试图用无人机海这个战术来对抗大陆，那么在产能上就是属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 此外呢，我们再看具体的装备，解放军在无论说是传统的装备，还是新的非对称作战装备上，都有待机优势。暂时呢，可以有效地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在进行充分的火力准备之后呢，可以发起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即便是在非对称作战领域方面，大陆同样拥有优势。那么台军发展的这些装备来对抗大陆，那是匹夫撼树。此外呢，台湾岛缺乏防御的迂回空间，台湾岛狭长，缺乏战略纵深，绝大多数军事要地、军事装备都在大陆的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常规导弹的覆盖范围内，也在大陆的隐身战斗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内。无论它的兵力如何分散，其机动性和生存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加之台湾呢是一座孤岛，能源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在面临全面的海空封锁的时候呢，它所谓的提高它的弹药储备，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的储备，很容易遭到摧毁。那么一旦这些储备耗尽之后呢，它将面临装备弹药断绝、无法持续作战的绝境。
0: 我们梳理相关数据发现，自2022年至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呈现出史诗级暴涨趋势。2022年，台湾整体防务预算为5131亿元新台币，2026年一举暴冲至9495亿元，2027年更将可能突破1万亿元大关。有分析人士痛批，1万亿元防务预算占2027年岛内总财政的28.5%。随着军事支出持续膨胀，势必会严重挤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预算。那么张老师，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福祉，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将会给岛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
1: 首先呢，靠增加防务支出的方式对抗大陆是严重的战略误判，以武谋独，落入越买越不安全的军备陷阱。台军的防务预算不断冲高，但是呢，不会改变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不会起到所谓的吓阻作用，反而呢，不断推高，台海之间的对抗，增大冲突的风险。其次呢，防务预算大幅增加会引发台岛内社会失血。财政资源呢，它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总篮子就那么大，当防务预算占比高达28.5%的时候，就意味着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包括一些医疗补助以及社会福利将会遭到严重的挤压。台湾地区长期面临的深层次的民生痛点，因为资金向防务预算让路而无法得到根本的缓解，甚至呢会不断的加重。那么在常规预算之下呢，民进党当局还频繁的设置类似于海空战力升级这样的所谓的特别预算，大举举债。那么这种做法呢，实质是将扩军的成本转嫁为台湾下一代难以背负的庞大的债务。台当局大幅增加防御预算，牺牲民众利益，转嫁矛盾，激化岛内的这种反中情绪，就是要绑架岛内的无辜民众到台独战车上，让普通民众承受台独的代价。
2: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是的，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视频，尤其是旅行视频有关的精彩短视频。当然呢，您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嘉华。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这寿昌古镇啊，是位于浙江杭州下辖的建德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也是全省五 A 级景区镇。这里有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街道，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民风民俗与舌尖上的美味而闻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寻这座散发着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古镇魅力。
2: 是的，老巷深深，旧梦如归，古镇里啊也散发着不平凡的烟火气。当地的特色美食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寿昌豆腐包了。哎，当你吃这个美味的时候啊，是嫩滑辛辣的豆腐包呢，是香气扑鼻，滋味十足，是点燃了食客味蕾的最好的引子。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游逛浙西名镇寿昌古镇，去品一品这里的豆腐美食吧。
3: 车行呢来到寿昌古镇，我有查一下，寿昌古镇呢是取既寿永昌之意。我们呢先在文旅中心呢就可以看到寿昌古镇的一个历史文脉保护古街巷的一个修缮活化的一个进程，还有特色美食文化的传承，乡村文旅的融合发展。那一下子就读懂了这座古镇沉淀千年的底蕴，以及新时代下的焕新生长的生机。此行呢，我们呢会先来看呢寿昌古镇所在的建德市寿昌镇人民政府的一个办公楼，哦，有开放哦，我和小伙伴就赶快进来看看。古镇政府呢就坐落于老街，然后该建筑群呢在设计上和规划上没有繁复的气派建筑，白墙素净，静谧清幽，与周边的古建风貌呢浑然一体。建筑结构呢有的为两层，它讲究呢就是左右中轴对称，平面规矩。如今的寿昌镇人民政府建筑区既能保留办公的功能，同时呢也对公众免费开放，市民还有游客呢就穿越在其中，更好可以认识品味寿昌。走进了办公区域呢，就可以看到环境整洁有序、简洁庄重的办公院的院落，与墙外的古朴街巷呢相应，尽显呢寿昌温润务实的一个人文气质。我们告别了办公院落呢，缓步踏入到那个寿昌老街，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像是被岁月打磨的柔润光亮。两侧的老屋呢鳞次栉比，木质门窗雕花古朴，斑驳的墙面呢有着时光的痕迹。我们沿着那个商铺可以看到商铺错落排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一个喧嚣，大部分都是经营多年的本土老店，炊烟袅袅，香气萦绕，满是地道的市井烟火气。寿昌的烟火精髓呢就藏在代代传承的豆腐美食里，一方豆腐被古镇人做出百般的风味，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西滋味哦。鲜辣香烫的建德豆腐包是寿昌美食的一个精致招牌，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一个特色。刚出笼的豆腐包，哇，热气腾腾，暄软的面皮轻薄剔透，还带着微微的麦香，轻轻捏起便是微微的回弹，咬开薄皮内里呢都是满满的滑嫩的豆腐馅料喷涌而出，鲜爽的嫩豆腐搭配了翠绿的葱花，还有少许的鲜辣的剁椒，鲜香交织，清爽不腻。豆腐的软嫩，面皮的松软，调料的鲜香会层层的融合，口感丰富又治愈，一口解锁最地道的古镇烟火味。那除了豆腐包以外呢， 臭豆腐玉米果呢，更是令人惊艳的一个

0: 特色搭配是本地人私藏的市井美食哦，金黄酥脆的玉米裹的是外酥里糯，带着谷物的清甜，包裹着秘制臭豆腐的馅料，闻着微臭，入口即香。外皮呢是经过菜籽油煎制，焦香十足，内里的臭豆腐呢软嫩多汁哦，再加上淋上店家秘制的甜辣酱。咸甜微辣的滋味层层递进，糯香、焦香、鲜香完美融合，越吃越上头。这是老街独有的味觉的一个惊喜哦。在街巷的深处的小摊呢，还藏着多样的豆腐小吃，例如还有豆腐水饺哦，哦，真的很特别。见得好水出好豆腐，就让我想起了台湾新北市深坑老街的臭豆腐。深坑老街呢，是名称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四面环山，形似坑底而得名。它附近呢有景美溪流经，当地的呢水质清澈，以豆腐美食闻名。尤其是采用盐卤法手工制作，带有独特的焦炭风味的臭豆腐为特色。与绿竹笋、黑猪肉、豆腐、文山包种茶并称深坑四宝，所以来玩的话，我建议可以来到深坑老街这边一游哦，尝尝臭豆腐。那我们在尝过了咸香的豆腐小吃，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尝一尝恰到好处的一抹清甜冰爽的滋味，那便是寿昌古镇的这边的一个甜点。在薄荷水中呢，冰镇的水晶红豆糕，哇，这是我这次此行最惊喜的一个味觉收获。不同于常规的一个糕点的干燥软糯，寿昌的水晶红豆糕呢，有着独特的一个冰镇吃法。将晶莹剔透的水晶糕呢，它是切成方正的小块，浸入满满清冽的薄荷水中呢，冰镇封存。糕体呢，通透如玉，可以隐约看见里面饱满的红豆的颗粒哦，红白相映，清爽治愈。浸泡在薄荷水中的水晶糕呢，始终保持着一个绝佳的一个 Q 弹的口感，捞起一块呢，水润透亮，触感微凉，入口呢软糯爽滑，Q 弹有劲道，丝毫没有黏腻感，水晶糕自带的一个清甜。混合的红豆的绵密香甜，甜度温润，有着淡淡的清凉的水汽，一口下去呢，满口清爽，水润的糕体，绵密的红豆，冰凉的口感，相辅相成，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儿时味道哦。我们漫步午后的寿昌古镇，微风穿巷，光影温柔，老街的烟火，古建的古韵，美食的鲜香交织相融。我们在走访政府院落，窥见古镇发展的初心与底蕴。漫步在青石板巷，寄售永昌的美好寓意，它彰显了千年时光的温度。品尝豆腐百味，细品冰镇水晶糕，解锁最地道的市井烟火。寿昌古镇呢，从不是惊艳张扬的景致，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美好。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游逛寿昌古镇，品豆腐美食，来收听以上内容。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
1: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1: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我们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嘉华。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灵渠啊，被誉为世界古代的水利建筑明珠。位于灵渠河畔的灵渠博物院呢，是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广西交通运输科普基地和桂林市第五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7: 是的，近年来灵渠博物院以灵渠生遗为主线，通过对灵渠的突出价值、历史定位、文化底蕴和保护研究成果的展示，彰显了灵渠在促进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交融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6: 在灵渠博物院内呢，数字化技术啊，是让千年的灵渠古运河的魅力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那通过沉浸式 3D 投影演绎，观众们得以身临其境的来了解灵渠背后的故事、历史。大量珍贵的文物全面立体真实的展示了灵渠及其灿烂的文化。
7: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着讲解员张小希走进灵渠博物院，一起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8: 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灵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9: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月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月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漓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 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石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石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石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灵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石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石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石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8: 那么灵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9: 灵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灵渠的分水系统

0: 在领取取手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领取取手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称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扶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手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领取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灵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 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我是嘉华。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1: 暑期的文旅市场啊，热度高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呢，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通过开设各类手工体验项目，拉近大众与文物的距离，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呢，构建体验加消费的文旅新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德阳台记者谭佳发来的报道。
3: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厚重的青铜文物静静伫立在展厅中，承载着3000年古蜀奥秘。而丰富多彩的暑期手作体验活动，让沉睡的千年文物走出展柜，走进游客指尖。在博物馆专属体验区，不少游客围坐创作非遗锡纸画，大家手持压痕笔，细细勾勒三星堆纵目面具轮廓，反复按压塑造青铜浮雕纹理，再均匀涂刷仿青铜色泽，一件件古朴精致、自带金属质感的作品陆续成型，生动还原古蜀青铜器独有的造型美学。三星堆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社教老师廖月妹：
4: 锡纸画是一项手工类的非遗技艺，是借助锡纸的金属光泽和延展性，就能做出类似于青铜器的立体效果。我们选取的是三星堆代表的文物图案，让游客亲手来刻画，近距离感受古蜀青铜器的造型感。
3: 沉浸式的动手实践，让静态文物活了起来，也让历史文化可触可感。游客继承，
5: 我感觉就一边做这个东西，一边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能让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然后也让我感觉体验非常的不错。
3: 依托馆内精彩的云冈石窟特展，三星堆博物馆还推出双主题石窟手作体验，藻井冰箱贴 DIY 石窟纹样拓印，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参与。游客们亲手创作专属文创，游玩体验满满，
6: 跟孩子一起互动一下，有一个亲子感觉，这是挺好的，挺有心意的。
7: 自己动手创作也会很有纪念价值，所以呢，我这个冰箱贴做完以后，我打算带回送给我的小伙伴。
3: 趣味十足的动手体验不仅丰富了参观内容，也带动了馆内消费。不少游客做完手工后，就近在文创店挑选同款主题纪念品，或打卡馆内咖啡、文创冰淇淋等休闲消费项目。游览链条从单向看展变成体验加消费的完整闭环。三星堆博物馆教育研学主管邹鹏介绍，涵盖锡纸画、金箔画、拓印、艺术摆件制作等暑期系列体验活动，以趣味手作为纽带，拉近大众与文物历史的距离。活动全程开放现场招募，无需提前预约。
8: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手工体验和文创制作，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在三星堆博物馆有更好的参观体验，能够更好的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内涵，更好的守护我们身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
2: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暑假期间，四川阿坝汶川县下辖的耿达镇依托凉爽宜人的气候，深挖熊猫 IP， 发展研学游玩、乡村捷径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延长游客驻留时长，实现从短时观光到长期旅居度假的转型。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位于四川阿坝汶川县耿达镇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沈树坪基地，居住着70多只大熊猫，不仅肩负着大熊猫保护繁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公众近距离观赏大熊猫的重要窗口。凉爽宜人的气候与可爱的大熊猫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罗冠星
10: 特别喜欢熊猫，然后就我说，哎，咱们要不去看真的熊猫嘛，就上四川来了，这边凉快太多了，很舒服。
9: 大熊猫的吸引力不断向周边村镇辐射，成为带动全域旅游升温的核心引擎。当地持续深挖熊猫 IP 内涵， 打造多个熊猫主题研学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升级。湖南游客曹英：
11: 孩子感觉很开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然后感觉这里的气候很舒适，气候很宜人。
9: 为丰富游客度假体验，当地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农产品展销、群众才艺展演、篝火锅庄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既为本土业态搭建了展示推广平台，也让游览体验增添了烟火气。与其他景区短途观光不同，耿达镇的游客以中长期避暑旅居为主。据统计，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20天，长期避暑租住人群占比超80%。汶川县耿达镇民宿负责人刘秀华：
12: 很多亲子游就是来看熊猫、避暑、度假一起来安排。很多客人的话是白天去看熊猫，晚上呢就在民宿纳凉，客群的停留时间和消费都明显提高了。
9: 目前耿达镇民宿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富民增收的发展新动能。
1: 产生于明代松江府的顾绣啊，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绣艺术流派之一。那顾绣呢，以其精湛的技法和画绣合一的艺术特色，是这个立享盛誉数百年，成为我国传统刺绣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没错，一度走过失传的困境，如今啊，顾绣在传承保护当中逐渐走出库房，融入到当代生活当中，持续散发着光彩。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

0: 综合报道。
1: 顾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秀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2: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一分二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奇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1: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3: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1: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4: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5: 暑期以来呢，各地积极打造夜间的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的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福建游客黄林涵：
7: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6: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8: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0: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5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

0: 之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去旅行，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在四川省啊，有一座时常被温润细雨滋润的城市，那就是雅安。雅安呢是大熊猫的故乡，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划入面积最大、占比最高、山系最全的市州，所以呢素有这个川西的咽喉、西藏的门户、民族的走廊、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等等这样一些美誉。
3: 是的，你看在雅安啊，可以体验牧雅语，更可以品尝到当地传统的名菜，叫做砂锅雅鱼。雅鱼呢是这个为雅安周公河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用鱼，有肉多啊、刺少啊、肉质非常嫩的一些特点了。
2: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雅安的甜水面啊，也是雅安极具代表性的传统特色小吃。它以这个像筷子一样粗的手工面条，再搭配甜辣交织的复合酱汁，呈现出先甜后麻辣的这种独特层次风味。
3: 你看啊，在雅安呢还有很多的名吃，比如说在雅安的非常有名的山区里啊，有一个知名的美食叫做哑巴兔，那么吃起来呢让人觉得麻的是哑口无言，辣的是酣畅淋漓，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品尝。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一下当地夜市的砂锅雅鱼，还有甜水面，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哑巴兔。
4: 雅安好山好水，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下，生长着一种特色的鱼，名字也十分别致，叫雅鱼。雅鱼生活在水质条件好的激流河滩之中，由于生长缓慢，所以肉质解密细嫩，口感爽滑。用千年制作技艺制成的黑砂锅，文火细熬出的砂锅雅鱼，可以说是雅安味道的头牌大菜。
5: 吃砂锅雅鱼呢，一斤半左右的这个鱼就保证它的细嫩鲜度，但这个鱼口都在下面，扒着石头吃石浆长大的，鳞非常细，这个鱼吃的时候不用去这个鳞，直接煮，鱼皮也非常 Q 弹。
4: 要想品尝到雅鱼的鲜美，砂锅雅鱼可是不容错过的，而且这道菜肴煲出的汤也很有营养。
5: 选用这些食材是我们传统的老一辈的厨师传递下来的，这些是我们传统的做法。这个猪肚、猪舌，然后猪心起到浓汤的作用，水发鱿鱼和干虾米呢，让它有一点海鲜味道。
4: 将雅鱼两面改刀后下油锅，猪油瞬间激发出鱼肉的香味儿，随后倒入用猪骨熬好的高汤，这样烹饪可以让汤汁更白更浓郁。
5: 现在就下配料炖雅鱼，大概进去炖个六七分钟，开了就好，因为这个是本地的云锦砂锅，要求就是慢炖。
4: 黑砂锅材质致密，保温性强，炖煮时能让热量缓慢渗透，避免雅鱼肉质因急火变得又柴又硬，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细嫩口感。同时砂锅的微透气性可以让汤里的鲜味物质充分融合，让雅鱼本身的鲜醇与醇厚的汤汁充分吸收融合。炖好后的砂锅雅鱼鲜香四溢，鱼嫩汤鲜，营养丰富。
6: 对于咱们雅人来说，晚上吃宵夜的时候吃上一碗油爆爆的面哈，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过瘾
7: 啊。那是什么样的面，然后让你说的这么激动？
6: 我们雅人的面有好多好多种，我们说雅面十二碗，有各种调料各种臊子的，有干拌的，然后也有这种汤面，红油的、清汤的、麻辣的，各种各样都有。
7: 听你说完，我觉得我们雅人真的是太有口福了，但今天这种福气也会到我身上。
6: 是我马上带 你去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禹城小面。
7: 好，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就很符合我们本地的口味，像雅安呀、乐山这一带，就是喜欢一些复合口味，偏甜的、辛辣的，这种我就比较喜欢。
4: 一碗甜水面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觉冲击，先是甜，再是香，最后才是微麻微辣。辣没有淹没了甜的滋味，甜也没有抢了辣的风头，一切都是刚刚好。这碗香甜到众多食客心尖尖上的面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手工揉好的面团要醒发30分钟左右，醒好的面团均匀地分切成小块，最后再用手揉拉成长条，煮好后放凉。调味的关键在于用料和配比。
8: 甜水面主要吃的是个甜咸味，一个复合味，有咱们的芽菜呀、盐呀、花生呐、还有就是咱们的土红糖。甜水是来自于咱们的红糖熬成红糖水，然后把它浇上去，然后给它呈现出这样一个复合味儿。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也就吃一次。
4: 甜水面根根粗壮，来上一口可以甜到你的心里去。除了甜味的面，牛肉面也是很多面馆的主打。红烧牛肉面属于汤面系列，煮好的面条放入到红油汤底之中，再加上提前卤好的大块牛肉，一碗下肚，大饱口福。而牛肉素椒面的浇头则是碎肉末。
6: 其实我们今天算是点到了雅安面的精髓，你点的这个叫素椒牛肉，我的是红油的牛肉，吃起来是又麻又辣。我们雅安人特别能吃麻，也特别能吃辣，而且这个面哈，就是每一根面条上都裹满了红油。
7: 我的这碗面呢，它吃起来就感觉是油香油香的。臊子的这个牛肉呢，它是很瘦的，但它不柴，有滋味，是这种咸香味的，很够味儿。而且我的这个面呢，就它里面越拌越香嘛，一开始可能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咸，没有那么的辣，但是当面条减少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些汤汁和料汁，你再去拌它的时候，你就感觉是越拌越香，越拌越有滋味儿。
6: 没错，就像咱们雅安的夜生活，越夜越美丽，我们的雅安的面呢也是越吃越够味儿。
7: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在回味这碗面。
4: 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名山区不仅仅有用茶叶制作的清新雅致的菜肴，更有热辣滚烫的美味。这位小伙子吃的已经是满头大汗。
8: 哑巴兔比较辣，但是忍不住想吃它，满头大汗，但还想吃。
9: 今天就点这个酸菜嘛，有小朋友在，他吃不辣的，其实这个也不辣，一点点辣，我们几个都喜欢吃哈。这个又脆又香，晓得不？
10: 我们基本上像朋友聚会啊、家庭聚餐呢，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这儿来吃点兔子，吃点特色的嘛。这个酸菜兔的话，就是比较酸香，然后就是比较下饭嘛。我们这边话说的叫比较下饭。干煸的话就是干香的，然后喝点小酒啊那些比较巴适。
4: 哑巴兔也被号称能辣得让嗓子哑掉而得名。烹饪这道菜时使用的辣椒和花椒就有很多种，而且用量也大。
5: 我们主要用到有干的青花椒，体现出它香味；干的红花椒突出它麻味；鲜花椒突出它鲜味；青的小米椒突出它鲜香味；红的小米椒突出它鲜辣味；姜蒜米就通过就是烹饪达到给兔子去腥的效果。
4: 不同的辣椒和花椒相辅相成，除了配料量要足，兔子也要够新鲜。
5: 我们的兔子主要选是，3到4个月的直兔。因为它煮出来口感肉质比较细嫩。
4: 切好后的兔肉用水淀粉和料酒抓拌好后，先下油锅滑到6-7成熟。
5: 本味炒出来我让兔子下锅去一起炒，使它入味。因为料确实比兔子多，它的烹饪过程中食材鲜味、辣味、麻味瞬间就是进入了兔子肉质里面。
4: 炒兔子时火力要大，速度要快，这样炒出来的兔子口感鲜嫩，味道鲜香麻辣。如果挑战不了哑巴兔，还可以选择干煸兔、酸菜兔等等，各种口味的兔子，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2: 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嘉华，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呢，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将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介绍详细情况。
3: 是的，眼下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与我们分享这个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来品茗读书，在香茶当中和书香当中品味处暑的话题。
2: 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关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了解此次条例修订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嘉华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0: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听众朋友，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呢将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5: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8: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

0: 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啊！15-55期间呢，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要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的底线。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2: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0: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是的，眼下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时节，处暑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止也。总体而言呢，炎热的酷暑至此已经趋近尾声了。
4: 是的，处暑时节，草木渐有凋零，作物呢是加速成熟，季候交替，人的心绪啊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身体呢需要积攒力量，致力于收获。此时我们需要及时的、合理的来调整身心的状态了，以应对处暑时节的自然气候和人间的事物。
5: 接下来呢，台湾茶人夜雨将与我们分享处暑时节的古诗词与茶事，我们一起品茗读书，在茶香当中、书香当中好好的品味处暑吧。
6: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处暑，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你有没有觉得念出处暑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落了下来？处是停止，是退隐，那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了。抬头看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高了一截，不是云少了，是天空自己往后退了一步，把空间还给了你的眼睛。傍晚站在窗边，会忽然觉得好像可以好好喘一口气了。唐代诗人元稹在《处暑七月中》里写道：向来应季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星。第一句“向来应季鸟”，那秋天属金，金主肃杀。处暑时节，天地间的气开始往回收，往下降。古人观察到，老鹰在这个时节大量捕猎，晨猎如迹，所以将鹰乃季鸟定为处暑的物候，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在这个时节开始显现了。 见觉百藏深。百藏是秋天的古雅之称，古人将四季对应五行五色，春为清阳，夏为朱明，秋为百藏，冬为玄阴。秋属金，金色白，藏呢是收敛，是贮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不只是农作物的收藏，更是生命节奏的转折。元稹用了一个见字，他不是突然发现秋天深了，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觉察到的。走到户外，让自己跟天地同步，可以觉察到那一丝丝的不同。从阴气鸟的肃杀之气，到百藏健身的收敛之势，再到风吹叶落的空寂之深，最后是天高不见心的辽阔之境。元稹写的不是风景，是天地之气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从外面那些看得见的变化，阴在捕猎，秋意在加深，落叶在风中作响，一步一步走到里面那个看不见的自己，走到最后，天高了，心也跟着空了，不是空无一物的空，是被天地的辽阔清洗过之后，那份清澈的不着急的空，感受到暑气退去之后，身体舒展，心也跟着舒展开来的感觉了吗？如果说元稹带着我们从天地之间走过，最后停在一片高远的辽阔里，那南宋诗人苏炯就是把我们从那一片辽阔的天空轻轻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他在《长江二首》写道：“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

天高不见心是天地给的空间，心凉值万金是身体给的回应。为什么心凉值万金？什么样的凉会比黄金还值钱？是你刚刚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无处可逃的暑热，忽然之间一阵凉风吹来。人如果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是体会不到凉的珍贵的。正因为你热过、熬过、受不了过，那一丝凉才比什么都值钱。这两句诗表面写风，深层是在写人生。没有暑热就没有心凉，没有经历过煎熬就不懂得什么是解脱。那这一阵凉风一来，它的价值不需要去评估，直接打在你的身上，是身体最诚实的感动。处暑就是这样，天地一换气，你马上就知道了。不需要谁来告诉你秋天来了，你的皮肤、你的毛孔、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告诉你。所以苏炯这两句和元稹的天高不见心放在一起，一个写天，一个写身，一个是看，一个是感。天地的节奏和生命的感受是同一件事。如果说苏炯笔下的心凉是处暑时节来自天上的第一份馈赠，那么在台湾，这份凉还以另一种形式被珍藏在了高高的山上，那就是台湾著名的高冷茶区梨山。梨山茶区海拔在1800公尺到2200公尺之间，终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极大，茶树生长得非常缓慢。做茶的人常说，高冷茶区的茶是吃着云雾长大的，云雾一层一层地盖上去，又一层一层地散开，茶树就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点一点地积累自己的养分。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高远冷韵出尘。清是茶汤的底色，泡开来金黄明亮，没有一丝杂质，干净的像高山初融的雪水。冽是入口的瞬间，一股冷冽的矿石韵直透喉间，那不是冰凉，是山林深处才有的沁凉。高呢是它的出身，海拔决定了骨架，昼夜温差淬炼出了风骨，让它在台湾高山茶中自成一座孤峰。远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花香还在口腔里萦绕不去，像远山的钟声听不见了，却还在心里面回荡。而冷韵出尘是梨山茶最独特的气息，它不是香，不是甜，是一种高山茶特有的冷韵，像走进一片云雾中的针叶林，空气里带着林木的幽香，深吸一口，整个人像被洗过一遍。出尘是说这一杯茶不沾人间烟火气，它不跟你讲世俗的冷暖，只跟你讲山有多高，云有多深，品饮时你会觉得清朗。他把整个高山的冷寂和清澈都收在了一盏茶汤里。暑气在退，秋意在长，这时候人最容易浮躁，一会儿觉得热，一会儿觉得凉，一会儿留恋夏天的热烈，一会儿又期待秋天的清爽。季节转换的时候，心也跟着摇摆不定。而梨山茶这份清冽与出尘恰好能接住这份摇摆，让你在一杯茶里找回高山之上的澄澈与安稳。元稹看见天高云淡，知道暑气退了，苏炯感到心凉万金，知道秋天值得了。台湾的茶农在处暑里忙着采制秋茶，用一杯清扬的花香迎接秋天的到来。诗人、茶农说的同一件事，天地在转换，人不必着急，暑气退了就让它退了，秋风来了就欢迎它，该告别的时候好好告别，该迎接的时候好好迎接，这就是顺时而生，不是消极的等待，是主动的与天地同步。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施行以来呢，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存缴啊这个缴存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那许多朋友关心啊，这一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会迎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8: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7: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 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9: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7: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佳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8: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的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7: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9: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7: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8: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7: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9: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6: 听众朋友，如专家所说啊，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多地解锁公积金的新用法，拓宽其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住房公积金服务城乡居民住房问题的效能。那么这些举措具体有哪些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分享。
10: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7: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7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1: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7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7: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12: 今天我就带了3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我全部到账。
7: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加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13: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14: 以前手续非常繁琐，需要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
7: 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商贷，这是不少居民的常规操作。今年6月，河南信阳成为全国首批上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积金提取线上业务的城市，并同步落地刷脸即办、便捷身份核验与异地可办跨区域办理模式，极大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河南信阳市民冷先生就刚刚体验过这项服务，深感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14: 以前异地还贷更是需要来回跑腿，费时又费力，现在只需要手机刷脸，系统自动核对信息，无需任何纸质材料，几分钟就办完了，非常方便。
7: 除了用途更广，提取更便捷，各地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也在大幅拓展。在浙江湖州，当地规定年满16周岁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工作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均可自愿缴存。来自山东的外卖小哥陈诚说，他现在已经缴费1年多，在湖州也已有了安家的打算。
15: 以前觉得公积金呢，就是说那种事业单位啊，那种员工的专属，那跟我们外卖小哥是没啥关系。现在好嘞，那政策放开了，那我们也能像单位啊、员工一样，贷到低息的贷款，买个房子，压力也小了不少。
7: 在江西上饶，包含陈诚这样的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
16: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2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两岸好生活，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豆腐是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常客，豆腐啊，看似朴素，却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植物蛋白的优质来源。在烹饪上，它也有着无限的可能，从家常小炒到国宴大菜，它都能游刃有余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
4: 提到豆腐，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经典的菜式，比如说麻婆豆腐，这麻辣鲜香，色泽红亮，豆腐嫩滑不碎，那真是下饭神器。还有文丝豆腐，是一道将豆腐切成细如发丝的极致刀工菜，体现着淮扬菜的精湛技艺。再比如说客家酿豆腐，将这个肉馅儿要填入到豆腐当中，这肉香跟豆香交融。还有臭豆腐，经过发酵卤制，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极具特色的风味小吃。
5: 没错，你看今天啊，我们对于豆腐可谓是习以为常了，觉得它不过是一种日常的食材。但是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豆腐堪称中国饮食史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饮食需要，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小小的一块豆腐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它是什么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6: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作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 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制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物，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磨，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磨，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4: 好的，各位听友，这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里，主持人白强、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5: 是的，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声音温暖明亮的一位女歌手侯湘婷，听到的歌《秋天别来》也是侯湘婷个人首张专辑《你爱我吗》之中的主打歌。说到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它的制作人是伍思凯，而这样的一首《秋天别来》也是伍思凯专门为侯湘婷打造的歌曲，并且请到了姚谦来作词，强强联手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侯湘婷的成名曲。那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演唱《纸飞机》。《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很动人。整首歌的开场和串场，孩子们嬉笑的声音都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着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都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

刚刚听到这首清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这是一首真诚的情歌，在你沉浸在歌曲中的愉悦温柔之中，也要记得在生活之中放慢脚步，用心欣赏沿途的风景，会收获更多的惊喜。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暖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这首优美的旋律，用非常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整首歌曲呢，虽然说是有一点伤感，但是却透露出了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于感情的回忆。这首歌呢，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的演唱《对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 Lemon Tree。 虽然说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清新的旋律搭配上俏皮的歌词，这首歌呢就像是专门为苏慧伦打造的一样，成为了她的代表音乐作品。 Lemon Tree 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收听哈，因为很跳跃的节奏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起来。继续来听歌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那这首歌呢，是属于那种比较轻快的和亲情有关的歌曲，借由茶这种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爷爷对生活的禅意。歌词呢，就是仿佛爷爷在告诉孙儿哈，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净和快乐的旋律扬起时，一切烦恼自然就会抛开到九霄云外。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来自蔡健雅《无底洞》。

深情动人的一首《相见恨晚》是来自彭佳慧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之中。忧伤的旋律，动情的演唱，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是打动过很多在爱情之中受到过伤害的朋友。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一首《心与心愿》。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话节目。现在是你再来收听的是《咱厝上架杠》，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架杠》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最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咧为听友来介绍古代的大冰箱。咱只讲咧，这个天气真热，空调哦冷饮，假作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伫千百年前咧，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是怎样来熬过呢？其实古代有大冰箱，咱今日就今日安徽的博物馆去找答案。第二个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了解 AI 邂逅国风成都的九零后卖目镜的头家，打造中式天庭底片哈，伫海外火爆。第三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全球头一个灵验甲乃至十九的新品种脆蜜，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脆蜜这个品种甲普通的灵验有啥物啊无共款呢？最后一个单元是咱厝人，今日来相拜一位大青林立峰，伊甲厦门的吉米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启了新店。咱来关注人花来同打磨，情意绵绵冰的故事。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家来收听是万路与主持的咱厝上家讲。下面呢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哈，咱来关注古代的大冰箱。高温天来，哈，空调加冰饮，成就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如果是怎样来熬过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今日到安徽的博物馆，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来，一个真正让咱发现了古代人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

0: 细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
1: 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0: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 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2: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 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当传统的国风拄到前沿的 AI 科技，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火花呢？最近的一段氛围感真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和刷屏海外社交平台。短片呢有30多秒，无台词，无这个字幕，但是淋漓尽致的还原了，特别是中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天宫的景象。这作品啊，经过网友吼自发的来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系列这个播放量却突破500万，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当红美学，让海外网友拢真震撼。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是一位在成都吼经营墨镜门店的这个90后的头家。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2: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2: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

0: 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闽南学堂的单元。热天是季节风山季吼，咱开空调来食各类美味的季节时阵，这个育种家吼一直拢无停止培育出更加好食的季节。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个果园内哦，一串串的有独特花纹的灵艳，吼、哦、是挂满枝头，这也是全球头一个灵艳乃至十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伊计划伫九月中旬推向市场来试卖。这个翠蜜的灵艳，甲普通的灵艳有啥物无同款呢？伊个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下面时间咱带着记者去了解者。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二十。

0: 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1: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七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0: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2: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脆蜜是全球头一个冷饮加奶汁的杂交的冷饮新品种，为2022年培育成功后呢，到今年才上市来试卖。这几年团队又搁做了什么功课？上市后的脆蜜冷饮卖向什么地区？消费者是不是拢会当买会到？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脆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脆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脆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新品种灵验翠蜜以后，下面时间呢，来关注咱厝人的故事。二十年前啊，台胞林立峰将台湾的绵绵冰引入大陆。巅峰时期呢，伊伫20个省份开了80间冰品的连锁店。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啊，和林立峰的这个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消沉，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的5月份呢，林立峰甲一位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了新店，那今日咱就到阵来看林立峰为头国再来拍拼的故事。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6: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5: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宁，
7: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5: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0: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进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2: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比较内向，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还有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3: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林立翁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翁
4: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分享到啊，来自台北的这个野球教练卢金林啊。踮伫福建的岭南教囡仔吼咧拍野球，到底有啥款的故事？咱请乡亲到庭来了解。另外，要甲乡亲讲着，作为福建省头一届城市卡球联赛闽超吼乒乓队的一位代表球员李正顺啊，踮伫卡球场顶头，含甲队友到庭来奋斗拍拼。今仔日咧节目内底到庭来了解伊的故事。另外吼，台湾青年吴继顺啊，要甲咱乡亲到庭来分享家己的这保障好物 AI 目镜。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甲一阵吼，从来毋捌望过即个球棒的囡仔，不断呢带上比赛即个领奖台，需要偌久的即个时间？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即个答案是十冬。2016年的热天啊，伊来到福建岭南的连城县，为短期的下两年的即个野球的讲师，变成做连城实验小学野球队囡仔嘴来对吼讲，这叫做不能走的人，袂当离开的人。十年的时间以来啊，为当初吼真简单的这个场地，到个国家标准的球场，如今林啊也见证了连城这座万西山区的小城，长出了吼为这个所在咧出现了野球小镇。有人问讲啊，伊为什么愿意留落来？伊讲吼，已经当成家了，甲这个所在咧当作家。来，稍后去咱请金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这样的强劲出去就好了，不要管他打的是怎么样，重点就是你中球，后手直接就中球。
11: 这里是福建西部的山区小城连城，在连城县实验小学的棒球场上，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操着台湾腔的教练挥棒跑垒，他就是从台北跨海而来，已在连城扎根十年的棒球教练吕金林。2016年，吕金林跟随台湾职业棒球前辈来到连城参加夏令营培训，原本只打算待七天。
12: 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跟台湾的职棒学长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来个七天的上课，根本没想到说会留在这里，然后只是说到最后第六天左右吧，当时的还有一个台湾教练学弟，他说他回去结婚了，缺一个教练，然后呢问我考不考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就先考虑一下看，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到现在。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这里毕竟比较偏远，自己对棒球比较有兴趣，然后能不能让这里的小朋友也因为棒球能不能走出去，然后也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连城这个小地方。
11: 吕金林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十年，连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亲切，但挑战也摆在眼前，没有像样的场地，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球场。
12: 那时候刚训练的时候还是一个在

0: 这句话后来成了孩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后来，吕金林带着连城的孩子们远赴西安，参加2019年 U12 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获得了俱乐部组的季军。
1: 然后再加上两岸的政策，我们这个对台交流，那时候是海峡论坛，刚好他把棒球项目放到我们联城，然后我们就每年跟台湾的小朋友交流对接，然后我们慢慢的打，因为慢慢的越来越扩大，最主要是我们台上也蛮支持。我是2016年7月算正式到职，那我们是2019年7月在西安拿到的全国赛。我带的是哨棒，所以哨棒其实说启蒙会比较快，然后像我们现在的初中高中也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的支持，然后地方政策支持，所以我们的小学不断的往上，所以我们的中学也有传承，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接，所以才这里才会棒球越来越好，有阶梯式的，是这种有正规发展的方式。
0: 从连城到西安，从一个小旮旯的操场到全国赛的领奖台，这群孩子证明了自己，而连城也在发生变化。十年来，这里建起了国家标准棒球场，有了23支青少年棒球队，曾经的小旮旯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棒球小镇。但吕金林最看重的不是这些数字，棒球的本垒英文叫 home， 这项运动被称作一项以回家为目的的运动，而吕金林自己也在连城找到了家。
1: 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不生活习惯，我既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这里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
0: 十年间，他辗转于连城城乡各所学校，从陌生到熟人，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而比家更重要的是棒球这座桥。吕金林常说，棒球就是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1: 前年吧，就是比赛完以后，然后不是闭幕嘛，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聊，你打得不错哦，怎么样怎么样。那台湾小朋友本身就比较能聊，我们小朋友比较腼腆，跟小朋友玩以后呢，就嗨起来，两个就在那边，那你拿这个奖杯，我拿这个奖杯，要不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你怎么样怎么样嘛。他们就自己因为棒球规则，他们也能聊嘛。
0: 孩子们手里一握到棒球，哪用得着多余的话，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块。看台上两岸孩子的喝彩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分不清谁是东道主谁是远客。吕金林说，棒球是圆的，两岸孩子的心是通的。
1: 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最近这几年吼，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的深入，体育类正在促进青年互动，增加互相之间了解重要一个桥梁。作为福建省头一届城市卡球联赛闽超乒坛队的这个一位代保球员李正轩啊，踮伫球场顶头，含甲队友咧斗阵来奋斗拍拼，也通过赛事感受到福建的发展活力，也有文化青年交流的无限的可能。来，稍后去咱乡亲带着总台记者斗阵来了解。
1: 在闽超赛场上，来自台湾的青年球员李正轩与队友们一起训练比赛，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友谊。加入乒坛队后，他感受到来自球队的支持与鼓励，也逐渐融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李正轩，
2: 我在乒坛队其实经历还算比较粗浅。加入到乒坛队以后呢，我队友其实在整个训练场上，然后还有包含到一些技术上的磨练，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1: 对于李正轩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方式。通过闽超这一平台，他看到了体育交流带来的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走进福建，通过体育、文化、创业等不同方式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
2: 觉得来到大陆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尤其来到福建这个地方。那其实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应该尝试的来到福建，然后不管是透过文体的交流，或者是透过一些经商，那福建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真的要多来看看。那透过闽超这个平台呢，其实未来也可以辐射到浙超啊、苏超、川超。那其实通过闽超这样的一个融入以后呢，大家对大陆会有更多的认知，然后会有更多的勇气来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它算像是一个种子哦，它种在一些台湾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知道这个赛事之后，如果他们未来在争取职业的道路上比较受到阻碍，他也可以来参加闽超这样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业余比赛。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平台。
1: 作为福建省内的重要赛事，闽超不仅让各地球队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也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有机会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对于李正轩而言，跟随球队前往不同城市比赛的过程，也是一次感受福建多元交流的过程。
2: 闽超本身是九地市加一加个平台嘛，所以说到各地比赛的同时，这些台湾年轻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透过这个赛事，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通过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亲身去经历，了解到整个福建上的一个特色的文化。
1: 在李正轩看来，体育交流并不局限于赛场之内。无论是成为球员、教练、后勤人员，还是作为观众为球队加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份力量。闽超为更多青年提供了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也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纽带。
2: 赛事其实不只是球员的加入，更多的还有可以加入到教练组啊，加入到后勤，然后加入到啦啦队的团队里面，甚至你哪怕是到赛场去帮球员加油鼓舞，都是一种加入到闽超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台湾年轻人，还是只要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可以更多的透过体育还有文化的方式来融合，来体现这种竞技的风采。
1: 除了体育交流，李正轩也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环境。作为台胞，他在平潭生活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保障方面对台胞需求的重视。他认为更多听取台胞声音，回应青年需求，能够帮助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
2: 我就以平潭举例好了，他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哦，他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很多会邀请台胞来一同共同商议，那这个是在台湾我完全体验不到的。因为参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流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需求体现到政策里面去。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台胞的声音被听见，然后在政策上能更精准地扶持到台胞。
1: 从足球赛场到城市交流，从个人成长到两岸融合，闽超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互动的新平台。李正轩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文化等方式参与其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 在融合发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这两天吼，若要讲台中咧什么上盖热吼 ，AI 咧肯定是排点伫头前。为大模型写个制度，到甲工厂内底即个机械臂啦，加楼顶头即个外卖机器人 AI 咧，已经是唔干那是停点伫实验室，也够发布回来。对，因吼开始讲，互人穿上身，为地灵的手表吼，地灵的即个手指，然后到甲现在咧，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即个 AI 眼镜。台湾青年吴继酸啊，即几年咧一直踮伫杭州咧工作生活，因为吼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家己踮伫台湾即个生活，伊吼已经是买了一副即个 AI 眼镜，伊讲吼。挂这个墨镜以后啊，感觉讲规个世界拢总变了。身边这个台湾的港片啊，吼看了以后，真侪拢真新鲜。啊，拢咧问讲，踮伫什么所在买，家己吼也想要买一副。来，刷落去咱乡亲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 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看到中江，而且呢，一个用 AI 目镜加视频呢，摄下来分享给台湾的这个厝内人，这款的感觉吼，一定呢是真激动。听了吴继酸的这个分享，咱也对这个 AI 眼镜应该讲印象真深。会当做文稿的这个提字器，会当实时来翻译外语，会当呢把导航的路线导到甲你的目睭前，也可以当哦帮你来摄第一视角的这个视频，功能呢真正是真强大。就亲像配一个随身的助理同款，吴继酸吼讲家己咧捌踮伫一摆论坛顶头，现场听到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因咧做科研创业的心得，伊讲啊，迄款氛围吼，互伊印象真深，会当吼真正感受到甲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也够支持，也互伊哦，佮较坚定踮伫大陆发展的这个想法。伊感觉讲啊，这个所在舞台有够大，机会有够多，来刷入去咱乡亲继续到顶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性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 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一切都是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各位乡亲啊，新能源汽车吼，大家拢袂清楚，但是吼，咱乡亲敢听过这個新能源的尊者，伊即个也是以液化天然气、吼电池、甲醇、氢燃料等等作为动力的这个新型的尊者，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这个排头兵，踮伫真侪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啊，因为伊减排的这个优势，正咧正做啊，远洋尊者低碳化这個重要的选择。真正咧踮伫海顶咧走，吼、哦、新能源加注，就爱踮伫码头来完成。尤其咧远洋大船，吼、哦、对加注量啊要求真严格。最近咧踮伫上海，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的加船双联了集装箱船，吼、哦、就是海龟船，搭飞澳斯米姆轮啊，一次性来加注了8016吨的这个国产绿色加船，这是全世界头一摆规模上介大的绿色加船加注的纪录。来，稍起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2: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2: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这为万单的这个大甲船提供。

0: 用懂这个这绿色驾驶是安怎来产生出来？但吼，可能咱乡亲无想到，因的原料啊是咱踮伫餐厅内底常常咧看下这废弃物叫做秸秆。踮伫吉林啊，过去咧真歹来处理这餐内底这秸秆啊，现在吼变成这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质量的绿色的燃料，唔限定吼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这个资源化利用，更加是打造出一张会当来出口、会当来远航的这个国产清洁燃料新的名片。踮伫餐厅内底，在秸秆到底是安怎吼变成这个燃料的？来，扫入去，咱请先到底来了解。
1: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1: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4: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天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

0: 废气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洮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1: 因为它这个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氯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2: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2: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踮伫今年的暑期啊，海钓吼这项疫情吼相对来讲较小众的这个运动，就连咧破圈，为短视频的平台顶头这个海钓直播刷屏，到甲朋友圈内底吼咧晒这个渔获的这个朋友愈来愈多。海钓啊，正咧为小众的这个爱好变成做大众的这个话题。更加重要的是啊，伊拉动的吼，唔干那是迄个叫做一根鱼竿的这个生意，为溪谷的装备制作，到加细船出海的这个服务，然后到加滨海徛宿餐饮，一条由兴趣来驱动的多元消费链啊，正咧形成。为什么吼，今年朋友圈内对加了这两嘴这钓鱼佬，海钓啊，到底有啥款的这个魔力，和这个一根鱼竿啊，鱼钓啊吼，拉动了规条的这个消费链，来扫入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3: 一条。
4: 看咱这鱼挺大，
3: 黑头，来吧。
5: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获。
3: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5: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6: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获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5: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7: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5: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7: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香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你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5: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8: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5: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8: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5: 从三五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8: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5: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啊，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饭》的主要内容。国家联筹局日前介绍，按中国以国家工业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体系建设进入复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同提供物种数量双提升。记者了解到，近期按中国多体珍稀动物失调新生命，种群自救恢复。节目当中，我等来关注相关的情况。我等以下来先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经营咖啡店的台胞何丹中，了解其同武汉的咖啡情人。行在天下，我都要谈谈旅游探访人士在讲辅助的南秦古镇，介绍有等四种吸片之称的十里湖市。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有蜜桃，
3: 有米神发，
4: 有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国家联筹局日前介绍，按中国以国家工业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

0: 提示单子进入福祉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同提供物种数量总提升。上港人国家公园地位创领养的总群数量增到为7万多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位亚森东北虎由2021年的27只增加到为72只，亚森东北豹由42只增加到为125只。海南一带二林国家公园地位海南长臂人种群增加到为7群44只。不但用了刚才的事件的很相似，按中国200多种正式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强优先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60野生动物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按中国多体珍稀动物十条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记者人都有耐等，我等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2: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3: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1: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4: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1: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

0: 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1: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秘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湖北武汉，有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铁石咖啡屋，店主侯建忠来自台湾，在上个世纪末，以看准了大量精品咖啡市场的机遇，上进银色咖啡企业，落户武汉创业。从单一的咖啡厅出卖小店，初步呢发展为市民休闲想去的暖心空间。小店以直朴上心同浓厚的人情味亲分无私，也见证了城市变迁同两岸民众的情谊。我等一下来了解。
6: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忠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4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7: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6: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忠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7: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抬装。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6: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忠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她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她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8: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6: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可能会发生。何建忠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忠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他10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初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7: 在武汉生活三十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9: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0: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人演嘅有蜜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孔祖尼属于民间传统安器，孔祖游戏一般昵称为大孔祖。江南呢有行茶郎，流行于全国各地。北京、天津同辽宁吉林和两江一带地方呢尤为盛行。中国梁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孔祖代表性嘅传承人，孔祖制造人，出身孔祖世家，韩式坦等父亲后世传统孔祖制造企业，享有孔祖长嘅名义。今日的节目呢，我等一下来先认识一位孔祖制造太师，了解其详细研究孔祖制造企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乡村艺术结合到孔祖制造之中的故事。
11: 一样一样，一、二，哎，对，手艺真厉害。
12: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13: 简单的，这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面，
14: 这就是咱们适合咱们普通人最懂玩的。
12: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15: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1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15: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不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呐、啊。
12: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15: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12: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

0: 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
1: 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2: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0: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 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1: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竹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0: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 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生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它的发声啊，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 完了以后，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 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2: 单这个竹筒一个大。
0: 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小，不管你修口也好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
2: 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得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和木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是挑这全直径全一边憨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0: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1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
3: 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空竹在中国廿廿流传，有种讲法认为，空竹的前身系汉族民间流传的安琪陀螺，发展到明清，成为嘅家喻户晓的安琪。但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方式出墙的多样化。
2: 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淌出的太宗师呀，对此张国良有点另外一样的思考，伊又该如何应对呢？啊，咱继续聊聊下。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鸡呀、早市、摆地摊啊，那满出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你见不着了。
0: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 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 每支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行。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他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他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他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0: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2: 这俩就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1: 有时候一个空中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边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1: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 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
3: 超级团表演的圆满成功，让张国良和北京空竹团第八年是生命作戏。在接下来的几年底半年，张国良不断地钻研空竹制作，而年也让其获得了一道顾客的认可。张国良年初发现，空竹爱好者不但看重空竹的娱乐价值，也建立建筑从空竹自身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对此呢，张国良开始思考，能否和传统空竹行进行一些创新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0: 2004年，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1: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它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0: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样？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开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江城辅助市的南秦古镇是游客当年中意的江南古镇之一，从南宋江城以来到现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也是第一个整体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运河古涛把南秦的始祖运往世界，也是南秦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早两年都有谈到旅游探访人陆伦业是浙江辅助的南秦古镇，介绍有段时钟刻片之称的摄里府史。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吉里湖丝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潜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 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湖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艳。
1: 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2: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1: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2: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1: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的特别白。
1: 对，更白一点。
2: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
2: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湖丝一天下。 吉里湖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

0: 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利胡丝精织而成。
1: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0: 蚕茧变胡丝，缫丝是关键。这个圆盆叫做茧缫，点火烧水倒入蚕茧，煮一段时间后
2: 就可以挑出丝头，
0: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
3: 我带你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3: 嗯，是的。
1: 要给它煮开。
3: 嗯。
1: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3: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这个丝给它找出来。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1: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
3: 嗯，
1: 是吧？找到那个头。哦呀，好细，
3: 很细很细的一根，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的那种。
3: 嗯，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 哎
3: 对呀、
1: 啊、把它绕到这个，
3: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3: 嗯、对对对对。
1: 蚕茧随着您那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3: 对对对对，
1: 它能拉好多出来呀、啊！
3: 是的，我们这个吉利胡丝它要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3: 对对，一个。
1: 1200米。
3: 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
1: 能拉那么长度不断？
3: 对对，不断的。我们吉利胡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了，给你们看一下啊。
1: 哦、啊，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哎，有分量啊！
3: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
1: 啊，
3: 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3: 嗯，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0: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1: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
3: 是吧？
1: 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利胡丝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蚕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非遗挑战。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秘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毅。江西省省会上升南昌，可以出英雄赏识，也可以出美食之赏。南昌菜以咸辣著称，辣味出众，而且后劲十足。如果想体验地道的风味，可以是泰式宴席去同蛤蟆的雅士去尝一下。接下来的谈谈中台记者高人，南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任铁是探访南昌地区同亚斯迪拜的辣味美食。
5: 在南昌市东湖区，有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与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大士苑街。这条数百米长的老街毗邻滕王阁，承载着南昌厚重的历史记忆。
6: 我听说啊，嗦碗粉、喝罐汤、炸根油条、配豆浆是来到大士苑街区必须要体验的。南昌之行还缺碗粉儿。
7: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卡辣味三剑客，
6: 快走吧。
5: 江西人的辣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云贵的酸辣不同，讲究的是鲜辣与纯辣的融合。鲜辣当头，纯辣垫后，咸鲜打底，直击味蕾，却又不忘本味儿。
7: 这辣味三剑客呀，正是南昌辣的最佳代言。南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昌拌粉，每家店都有自己熬制的辣椒油，这是拌粉的灵魂机密。酱香咸鲜，辣油香而不燥，而香辣藕片和绝杀心肺这两道小菜是经典的佐餐伴侣。
6: 南昌辣味三剑客诠释了什么叫做辣而不同，辣的各有千秋。米粉爽滑劲道，裹在表面的辣椒油啊，口感是细腻的。香辣藕片脆嫩爽口，卤汁入味，但是啊，还能够吃到藕本身的清香味道。绝杀心肺的绝杀二字，果然名不虚传，越嚼越香，后劲十足。
5: 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有了英雄城的称号， 在南昌处处可见这段历史的印记。大士院街区的一座酒楼曾经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史。南昌起义前夕，为了稳住国民党力量，朱德在南昌一家酒楼设宴，宴请两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老酒楼的原址附近开张了新饭店。
6: 我特别好奇，那这场重要宴席上都有哪些菜品呀？
8: 席间上了三道菜，第一道林都三杯鸡，也是江西十大名菜之一。
5: 席间必不可少的是被誉为赣菜头牌的三杯鸡，一杯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成就了如今的经典佳肴。
8: 现在听到啧啧的声音，这代表着我们的汤汁已经完全收了，鸡肉的鲜香跟调料的醇香完全融合在一起。
5: 除了三杯鸡，当晚宴席上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硬菜便是江西传统民谣松湖米粉肉。据记载，南昌松湖米粉肉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出现，至今南昌仍有立夏吃米粉肉的传统民俗，也是赣菜中宴客的主打菜之一。
8: 米粉呢，我们是松湖的一种和赣江水长大的一种，它有一个独特的一种风味，一种香味，它的颗粒饱满，它吸水性强。粉蒸肉呢，我们选用了正宗五花三层肉，肥厚香煎，垫底的材料呢，我们的荷叶，用这个荷叶呢跟那个米粉肉呢相结合的话，它可以吸收它的油脂，让肉里面呢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荷叶清香味。
5: 饱含红色记忆和革命豪情的还有瑞煎牛肉羹。开国上将杨成武在文章中写道，五更到瑞煎痛饮庆功酒，喝罢牛肉汤迎来红太阳，将战斗与胜利喜悦融入汤中，使其成为迎接曙光的象征。
8: 瑞金牛肉羹它是有三个特点，润滑鲜入口即化。
7: 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给你的江西招牌菜，就是这道藏着鄱阳湖故事的藜蒿炒腊肉。用鄱阳湖的馈赠配农家自制的辣味，简单的烹饪却成就了最地道的江西风味，从中可以窥见江西人的饮食智慧，那就是因地制宜，因时而食。
5: 当夜幕笼罩英雄城，南昌最具江湖气息的蛤蟆街夜市开始苏醒。这条因形似蛤蟆而得名的老街，如今已成为南昌夜宵文化的标志性聚集地，也是当地人的深夜食堂。
6: 在蛤蟆街夜市吃烧烤，可以吃到许多南昌特色食材，比如烤香蕉、烤豆泡、烤皮蛋、烤活珠子、烤八宝等等。
9: 这个烤八宝是一种什么食材呢？
6: 它是一道豆制品，是我们南昌特色。
9: 那些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烤串又是什么呢？
6: 它呀叫做黄金牛油，烧烤用的牛油可是个讲究的东西。它主要取自牛胸间的那点肥肉，也就是牛胸口的一部分，江湖人称胸口油或胸口捞。这块宝贝藏在牛脖子下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一点，显得格外珍贵。
9: 那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黄金牛油的滋味了。黄金牛油表皮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 Q 弹，一口咬下去啊，滚烫的油脂在口腔中爆开，却还能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这滋味啊真绝了。
6: 带你认识一位南昌夜宵江湖里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就是这碗浓稠鲜香的湖羹辣。
9: 我看这浓稠的羹里有腊肉、香菇、豆瓣、金针菇等等，好多好多种食材。
6: 是
5: 湖羹在南昌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历史，相传朱元璋在未称帝前，在一次败北后又饥又渴，途经一户农家，农夫用剩余的蔬菜、红薯、萝卜等煮了一锅汤给他充饥。登基后他对此味道念念不忘，后来宫廷厨师便用多种荤素食材切碎，加入红薯粉做成羹。朱元璋吃后大喜，赐予大臣分享，此后逐渐流传至民间。
8: 湖羹呢，它关键就是要勾芡，我们要把薯粉调稀之后缓缓地倒入汤中，一定要把它边倒边去把它推散，然后它就不会结坨。我们用到了一个 鸡杂鸭杂它其实是有点腥的，放了胡椒粉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特定的香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橘子皮，我们要皮不要橘子，你们吃橘子我吃皮。
5: 在南昌方言中，胡与福谐音，因此胡羹又被称为福羹，寓意着福气盈门。传统上南昌人每年正月初七会吃福羹，祈愿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它也是除夕夜和守岁时餐桌上常见的汤羹，蕴含着团圆美满、年年富裕的祝福。
9: 香气浓郁，荤素搭配，羹浓味美。我觉得呀，吸满汤汁的豆泡简直是一绝，咬在嘴里扑哧一声，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7: 一勺豆浆，江湖鲜，全香暖胃。南昌人认为啊，吃完最后一口胡羹，意味着晚进福到。
4: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台一台都传下去的。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好，各位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家乐。
8: 听众朋友，

0: 嘿，阿松姑，诶，伊时间通嘿，爱爱转户卡，等转人上。
1: 首先，我等通下来去起叫人上，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0: 接着系客家语文选上，又通下来谈家乡一个户卡的事。
1: 最后系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太时代，通下来去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站户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2: 好听和云听，上听手听。
0: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2: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1: 以前海国会因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有记者提问，今年参加两岸文化两会的交流多点开发，能不能够介绍下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听下来是唐发言人朱凤莲的回答。
3: 今年暑期呢，两岸文化旅游的交流的确是精彩纷呈。在入岛交流方面，7月29日至8月3日，中国煤矿文工团携曲艺专场18班曲艺赴台北、高雄开展了3场的演出，为岛内观众送上相声、双簧、京剧、变脸、快板、古彩戏法等多种中华传统曲艺的表演受到岛内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文化交流方面，7月30日至8月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福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包括了主题演讲、主旨研讨、两岸文学笔会、文学创作营、实地采风等10余项的活动。8月6日至9日，为何而来第11届海峡诗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70余名两岸诗人走进了建宁的万亩和田、泰宁的丹霞山水，感悟客家人文风情。8月7日至9日，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两岸约150名代表参会。本届大会共收到了涉台谱牒138部、215册、家书22卷，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83册。新增了福州、高雄等8个寻根联络点，并且呢，聘任了首批18个寻根联络员。客家文化交流方面，8月10日至13日，以“样帆起航，客融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省龙岩市举办，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300余人参加。8月18日至23日，山歌唱响故乡情，海峡两岸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梅州市举办，250多名来自台湾客属社团、艺术团体的客家乡亲及青年代表与梅州的山歌非遗传承人、青年代表同台唱山歌，弘扬客家文化，传承客家乡情。

0: 广东是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接近连续17年稳居全国的第一位。在商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这些前沿技术正同行业冲突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春节，菜鸟头一款次中研发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厂

0: 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数字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计划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1: 不单单可以仓储人工智能技术，也渐渐渗透融入到快铁业的各个环节。近日，顺丰物流网络规划的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以寄托在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芬兰籍阿德曼全球格赛奖，一只由顺丰自主研发的算法模型，把现实当中300多个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了天脑度的精密的视觉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之下，加速求出最优解。近来10年来，顺丰自主研发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过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候，减少碳排放也超过8万吨。顺丰科技 AI 副总裁宋翔介绍。
2: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啊，引入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啊，我们的营运啊，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的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啊，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啊智能化的应用。
1: 2016年的7月份，广东省实行新的快递条例，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一道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已经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物流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可以跨境驻地、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营管理转向四级智能系统，持续处理行业降本增效体质证书。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0: 但转眼上。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转不下，但转眼上。

列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后者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三个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竹举行，两岸客家相。

0: 前上次一堂喺客家山个完全悠扬嘅旋律当中，感受血脉相连嘅醇厚情谊。接下来，我哋就听听家乐嘅分享，同下次感受非同寻常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1: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千世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重要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把中原古韵融入了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着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一摆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献上了精彩的演绎。

0: 我哋顶课当讲嘅文体现场，我就是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嘅客家山歌人传扬，作为第二集节目开场，前了绵长嘅曲调，顺应点燃现场嘅气氛。今朝等两岸各类景点的节目轮流登台，向观众展示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顶一湾浅浅的海峡，不过两岸客家人依然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种同源，相映成为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乐团带来的山歌表演《鼓手看灯》，以到杨小姐送花等的民俗器材创作，等观众能够通过节目感受到两岸传统的文化元素。
1: 一杆鼓手打扮看花灯，鼓掌鼓啊手掌手，三一同行踏出自家门，鼓手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乐团的团长曹彩云介绍，
2: 这个鼓手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一条地方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演员等人演绎的《老人笑》山歌的唱片版一条节目，充满报道客家风情，人尽人美的台湾客家曲调，温馨现场观众传统的文化记忆。苗栗人创意推展协会理事长车启国介绍。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洪妙清介绍。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海湾之面上，两岸演员悉数登台演绎歌舞客家艺语，熟悉的乡音能去写两岸客家乡亲的传统情感。唔少台湾嘉宾凭借实力，强悍可以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当中，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台湾青年齐明峰激动地讲：“
5: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这个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发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和行业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全球古镇一条客家历史人物体表，展示客家千世的景物，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今年也是探访的小鹏甲故居、李飞堂故居、田家坪纪念馆一条名人故居同纪念场馆，听听先生的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涵。另外，今天也看到创意金山文化人和太普陶瓷小镇甘肃非遗法体传承和铁石产业发展，印证传统文化的佛法形成。三个生生是在两岸乡亲和熟悉的乡音当中走亲走近，普里村村是在两岸乡人和行走当中感触世界合作的温度和厚度。台湾乡人金永凯分享，
1: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三哥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前国台企联干事长王明慈表示，
2: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

0: 开天想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气，爱爱转户卡。接到下来时间，我哋听下来分享家乡嘅歌，户卡为事。
2: 听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音韵同特色。中年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音乐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按照传统的演奏形式同它不同的用途，好杂的人把广东汉乐台词分成五杂类别。
3: 第一类呢就是思想乐，一般台词家也喊佛像乐，其是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大众化的演奏形式。演奏时候呢，以头弦或者提壶两奏，譬如扬琴、三弦、笛子、二胡这种乐器。
2: 好，接下来呢，来欣赏一曲思想乐《小桃凤》。

0: 第二类是前额，又称耳额，其嘴角比较狡牙的人造形式，很多是本文人牙齿所喜爱。人造的时候呢，乐器比较少，主要是以古筝、琵琶、乐府、通宵一种乐器。
1: 接下来我们中下来选上一套前额凸耳环。

0: T三类呢系汉乐泰锣鼓，一般要本喊作系白音，其主要应用啊系民间嘅人神衰费，或者系老人时候一定要客家传统嘅节日。人仔有时候呢以苏南为主奏，然后会再加上太鼓、丝锣、太小拍，还有弯锣、铜剑、西锣、马锣一定要打击乐器。
1: 将来来选送到汉乐泰锣鼓嘅经典曲目《汉乐风歌》。

0: 铁丝类是中段版音乐，佢系由民间音乐版沙人质作为二种性质的音乐，主要用于民间的分赏戏曲发通。演奏时候以唢呐为主要的乐器，再搭配一条打击乐同搭丝弦乐。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选上中段版音乐《拜法堂》。

0: 品类是庙堂音乐，其实举行宗教法事的时候演奏彩打音乐。演奏时候呢，以唢呐为主，譬如打击乐，同到有条丝弦乐。
1: 接下来，请我来欣赏庙堂音乐，嗯，三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1: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十六个小老妹，当新的呢新义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2: 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3: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哋也来谈
4: 生日工太世界。
5: 好孙爷娘，世子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6: 四爷太爷太年老，孝顺爷娘爱管教。
5: 邻家属娘，邻家属娘几台空床，四条蛇面挑水慢工。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洗枪三夫，上山砍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真就暗将，有缘子子唔离间房，整条线米只在龙上，哩哩哩哩老食三夫，有唔有肉开唔甘爽，煮得好好金风雅酿。我是只一个一座，只是盼米无谷无香，年下来都是上上凉。冷肉快春尖头阴江，纷纷嘻嘻饮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台桥茶米唔一样样。唔想老公独居上床，一旦斧头真的善良，有人喝吃万福无疆。
6: 全江苏娘几台空床。石头蛇面开水慢个，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屋面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洗枪衣裳，上山扛桥急急忙忙，临时种菜整就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面直在龙上。零零里里老是衣裳，有唔有肉，口唔干爽，煮得好好，金风雅酿。我是只一个衣裳，只是盼米无谷无空，年下来到世上爽凉，冷肉回春，尽头人讲，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条菜米唔因雅酿。唔想老公独居上床，家庭斧头真真善良，有人好吃万福莫将。

0: 小星星。高子孙好佛心，佛佛心心有好事。
1: 高子孙好佛心，佛佛心心有好事。

排排车。排排车，通山沟，呀大姑，矮大老，新秋照不着天了，天了后，去到嘎公家，嘎公啊啊叫，新秋哈哈笑。排排车，乘三个呀大姑，矮大佬，新秋早被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公脚，嘎公啊啊叫，新秋哈哈笑。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去伊斯坦爱爱赞不卡给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你收听。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架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架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来为听友来介绍古代的大冰箱。咱家讲呢，这个天气真热，空调哦冷饮，假作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伫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是怎样来熬过呢？其实古代有大冰箱，咱今日就今日安徽的博物馆去找答案。第二个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了解 AI 邂逅国风成都的九零后卖目镜的头家，打造中式天庭底片吼，伫海外火爆。第三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全球头一个灵验跟乃至十九的新品种脆蜜，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脆蜜这个品种跟普通的灵验有啥物啊无共款呢？最后一个单元是咱厝人，今日来相拜一位大青林立峰，伊甲厦门的一笔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启了新店。咱来关注两花来同打磨正义绵绵冰的故事。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的今日收听的是阮录音的主持人蓝楚雄正讲。下面呢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哈，咱来关注古代的大冰箱。高温天来，哈，空调加冰饮，成就现代人的消暑标配。但是千百年前呢，无电无空调的古代人，如果是怎样来熬过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今日到安徽的博物馆，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来，一个真正让咱发现了古代人的清凉智慧，解开了古代的防暑密码。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古代文明展厅的夏商周时期展区，镇馆之宝吴王光剑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这件1955年出土于寿县蔡侯墓的青铜礼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青铜冰箱。它圆腹平底，两侧兽首耳精巧大气，器身布满纹饰。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它的内壁是有铭文信息的，一共是有竖着的8行52个字的铭文，铭文当中就记载这是吴王光给女儿舒姬的嫁妆，所以命名为吴王光剑。
1: 剑在古代是重要的水器，可以用来洗浴照面，但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把冰块放进去，它立马变身一台冰箱。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尊否内部可以放入酒浆，将尊否放于剑内，在它的空隙处还可以加入冰块，这样一来，人们在炎炎夏日便可以使用到纯美的冰酒。
1: 有人要问了，那时候的冰块又从哪来的呢？《诗经》中早有记载，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概的意思就是腊月凿冰，正月之后送到冰窖里保温。游客高女士：
3: 通过身边的器具来让她的生活水平进行一个提高，勤劳聪明，包括也有创新意识。
1: 有了冰饮，夏夜安睡同样有妙招。展品中的宋代三彩卧女抱额枕便是当年的夏日爆款寝具。该枕塑造一名侧卧女子，左手撑头，面带浅笑，右手抱额于胸前，身着绿衫，点缀黄花荷叶纹饰，姿态安详，光是看着就觉得凉快。安徽博物院讲解员张婉晶：
2: 银白釉面凝脂似玉，触之爽滑，夏日枕卧凉意缓缓漫开，消解暑气。浅翠绿釉仿如荷塘碧波，柔黄釉色似花间柔光。
1: 古人的消暑图景还不止这些，安徽博物院众多馆藏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夏日纳凉画卷，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柱子温婉，元代菱花形凤纹银果盒，一件件器物里处处藏着古人对清凉夏日的向往和智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当传统的国风拄到前沿的 AI 科技，会产生出什么款的火花呢？最近的一段氛围感真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顶和刷屏海外社交平台，短片有30多秒，无台词，无这个礼貌，但是淋漓尽致的还原了。特别是中国人幻想当中的神话偏强的景象，这作品啊经过网友吼自发的来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系列这个播放量刷突破500万，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当红美学，吼海外网友拢真震撼。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是一位在成都吼经营墨镜门店的这个90后的头家。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都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0: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两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0: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0: 其实工具又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闽南合同的单元。热天是季节风扇季吼，咱开空调来食各类美味的季节时阵，这个育种家吼一直拢无停止培育出更加好食的季节。最近呢，广东广州的一个果园内哦，一串串的有独特花纹的灵艳，吼、哦、是挂满枝头，这也是全球头一个灵艳乃至十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伊计划伫九月中旬推向市场来试卖。这个翠蜜的灵艳甲普通的灵艳有啥物无共款呢？伊个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者。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

0: 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凉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霞龙眼和紫凉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0: 它保留了石霞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脆米是全球头一个冷饮加奶制的杂交的冷饮新品种，为2022年培育成功后呢，到今年才上市来试卖。这几年团队又搁做了什么功课？上市后的脆米冷饮卖向什么地区？消费者是不是拢会当买会到？下边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脆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脆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脆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脆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脆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2: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脆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脆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3: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新品种灵验翠蜜以后，下面时间呢，来关注咱厝人的故事。二十年前啊，台北林立峰将台湾的绵绵冰引入大陆。巅峰时期呢，伊伫二十个省份开了八十间冰品的连锁店。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啊，和林立峰的这个商业版图一夜归零。但是伊无因为安尼来消沉，是重整业态，重新出发。今年的五月份呢，林立峰甲一位大学的学生合作，伫福建厦门。开了新店，那今日咱就到店来看林立峰为头国再来拍拼的故事。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八十家连锁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突遇新冠肺炎疫情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他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以崭新的面貌从头再来。
5: 当初八十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1: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集美大学学生张金宁，
6: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1: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7: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8: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1: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9: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1: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十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林立峰
5: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咯。搁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遇见博物馆，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什么体验呢？走进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5: 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如何滋养人的一生？文化名人访谈，我们一起来听绘本画家蔡高讲述慢慢来的人生。
4: 文化探员来听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昆草一亩一亩草》下集。
5: 之后一起了解山西忻州拿什么留住了古建的千年目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

0: 时光，
1: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宏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3: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4: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6: 本次展览以微笑为情感主线，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崔和妻贾淑姿造佛菩萨三尊像。总台记者郑韵专访了该展策展人王华京，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意韵的东方美学。
7: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3年庚戌5月乙亥朔13日丁亥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5: 无数像崔和、贾淑姿这样的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的岁月，把全部祈愿都托付给造像。千年之后，这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当我们凝视佛像，松弛感扑面而来。
7: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它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它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2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2个专有名词，叫修古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修古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8: 比较圆润一些。
7: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1: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帛带的带，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帛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帛带到草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帛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草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2: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在青州出现？何为青州？这片土地被誉为信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重要节点。南北朝时期，它又是南北分界的门户与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的碰撞，胡汉审美的交融在此汇聚，因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青州风格。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3: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余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

0: 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嗯，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背屏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2: 整个展览最令人震撼的，恰恰是这批造像最具张力的反差。他们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却在最深的苦难中绽放出最安宁的笑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火连天，古青州作为南北必争之地，承载了无数破碎与流离。而龙兴寺窖藏的佛像，大多在遭受人为砸毁后被郑重掩埋，断裂的佛头，残损的手臂，破碎的身躯，却在眉眼嘴角始终保留着那一抹从容的微笑。展览用反向治愈的策略，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活在古人祈愿的来世里。
3: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持续展出至12月19日，欢迎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种穿越时空的治愈力量。
4: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5: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北京时间8月8号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3: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幅幅绘本。荣誉之外，他更愿意谈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8: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9: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0: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1: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10: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1: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10: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1: 从作家的角度，
10: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11: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0: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它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9: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1: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0: 就是这些，
11: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0: 对，
11: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0: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1: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0: 对，我玩
11: 什么时候的？
10: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1: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0: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哦，

0: 可以触摸的质感。
1: 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种释放了的感觉。
2: 谁教你的？
1: 我自己的。
3: 那你跟谁学？
1: 我自己的。那你跟谁学？我知道书法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2: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去，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
0: 了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2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0: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1: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1: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0: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 图画书太过小众。

0: 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邵氏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2: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1: 很棒，很棒。
2: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1: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0: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0: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从童年外婆家门前的一幕，到乡间讲堂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着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一生印证，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却一定源于生命体验。对蔡高而言，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载着他不断追寻美， 也把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又一代孩子。慢慢来，扎深根，属于生命的花期终会盛大绽放。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益母草的名字最早记载于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时称冲卫，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鲲为母，代指女性，人们依据药效也称它为鲲草。
2: 以鲲草、益母草为名，其功效显而易见。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它誉为血家之圣药。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西方，益母草有着与中医相似的应用，那里的人们叫它母亲之草。
1: 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以它为原料制成秘不外传的美容配方，古希腊产妇将它泡水饮下以缓解分娩的痛楚，而这些并不足以道出益母草的全部传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鲲草益母、益母草下集。
3: 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2: 中国中医科学院王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4: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3: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忠：
5: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3: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 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

0: 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六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三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成药研究室主任陈丹飞。
2: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
4: 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炼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五台山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佛光寺成为其中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就在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啊，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佛光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么这个弯儿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艾达去详细了解。
2: 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金：
4: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2: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陆毅：
5: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2: 走进东大殿。

0: 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1: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
2: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金：
3: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度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度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
4: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和、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0: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5: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0: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金：
3: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没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1: 忻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祥生：
2: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朝山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
1: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
6: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 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8: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

0: 好好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工的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顶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泉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分享到啊，来自台北的这个野球教练卢金林啊。踮伫福建的岭南教囡仔吼咧拍野球，到底有啥款的故事？咱请乡亲到庭来了解。另外，要甲乡亲讲到，作为福建省头一届城市骹球联赛闽超吼乒坛队的一位代表球员李正顺啊，踮伫骹球场顶头，含甲队友到庭来奋斗拍拼。今仔日咧节目内底到庭来了解伊的故事。另外吼，台湾青年吴启顺啊，要甲咱乡亲到庭来分享家己的这保障好物 AI 目镜。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具体内容，甲一阵吼，从来唔捌望过这个球棒的囡仔，不断呢带上比赛这领奖台，需要偌久的这个时间？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这个答案是十冬。2016年的热天啊，伊来到福建岭南的连城县，为短期的夏令营的这个野球的讲师，变成做连城实验小学野球队囡仔嘴内底吼，讲这叫做不能走的人，袂当离开的人。十年的时间以来啊，为当初吼真简单的这个场地，到家国家标准的球场，如今林啊，伊也见证了连城这座万西山区的小城，长出了吼为这个所在咧出现了野球小镇。有人问讲啊，伊为什么愿意留落来？伊讲吼，已经当成家了，甲这个所在咧当作家。来，稍后去咱向前带着中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这样的强劲出去就好了，不要管他打的是怎么样，重点就是你中球，后手的这个中球。
2: 这里是福建西部的山区小城连城，在连城县实验小学的棒球场上，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操着台湾腔的教练挥棒跑垒，他就是从台北跨海而来，已在连城扎根十年的棒球教练吕金林。2016年，吕金林跟随台湾职业棒球前辈来到连城参加夏令营培训，原本只打算待7天。
3: 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跟台湾的职棒学长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来个7天的上课，根本没想到说会留在这里，然后只是说到最后第6天左右吧，当时的还有一位台湾教练学弟，他说他回去结婚了，缺一个教练，然后呢问我考不考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就先考一下看，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到现在。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这里毕竟比较偏远，自己对棒球比较有兴趣，然后能不能让这里的小朋友也因为棒球能不能走出去，然后也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连城这个小地方。
2: 吕金林没想到这一留就是10年，连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亲切，但挑战也摆在眼前，没有像样的场地，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球场。
3: 那时候刚训练的时候还是一个在实验小学连南校区，我们是在一个只能说一个小旮旯的地方，然后人家田径队训练我们要离开，足球队训练我们要离开，那纯粹就是只是小朋友兴趣玩一玩。那我是跟那时候我们协会说，你既然你要推，那就是要让小朋友走出去去参加比赛，然后就慢慢的我们开始组队。所以我会比较严格跟家长讲，你报名了我宣布训练你就得来训练，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一个模式化。
2: 就是在这样的小旮旯里，吕金林从最基础的怎么站、怎么挥棒教起，他把球队命名为态度棒球队。训练时总念叨一句话：“
3: 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2: 这句话后来成了孩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后来，吕金林带着连城的孩子们远赴西安，参加2019年 U12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获得了俱乐部组的季军。
3: 然后再加上两岸的政策，我们这个对台交流，那时候是海峡论坛，刚好他把棒球项目放到我们连城，然后我们就每年跟台湾的小朋友交流对接，然后我们慢慢的打，慢慢的越来越扩大，最主要是我们台上也蛮支持。我是2016年7月算正式到职，那我们是2019年的7月在西安拿到的全国赛。我带的是哨棒，所以哨棒其实说启蒙会比较快，然后像我们现在的初中 高中也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领导的支持，然后地方政策支持，所以我们的小学不断的往上，所以我们的中学也有传承，然后一步一步往上接，所以才这里才会棒球越来越好，有阶梯式的，是这种有正规发展的方式。
2: 从连城到西安，从一个小旮旯的操场到全国赛的领奖台，这群孩子证明了自己，而连城也在发生变化。十年来，这里建起了国家标准棒球场，有了23支青少年棒球队，曾经的小旮旯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棒球小镇。但吕金林最看重的不是这些数字，棒球的本垒英文叫 home， 这项运动被称作一项以回家为目的的运动，而吕金林自己也在连城找到了家。
1: 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我不生活习惯，我竟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这里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
2: 十年间，他辗转于连城城乡各所学校，从陌生到熟人，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而比家更重要的是棒球这座桥。吕金林常说，棒球就是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1: 前年吧，就是比赛完以后，然后不是闭幕嘛，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聊，你打得不错哦，怎么样怎么样？那台湾小朋友本身就比较能聊，我们的小朋友比较腼腆。跟小朋友完以后呢，就嗨起来，两个就在那边。那你拿这个奖杯，我拿这个奖杯，要不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你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就自己因为棒球规则，他们也能聊嘛，他们就自己聊上来。
2: 孩子们手里一握到棒球，哪用得着多余的话，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块。看台上两岸孩子的喝彩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分不清谁是东道主谁是远客。吕金林说，棒球是圆的，两岸孩子的心是通的。
3: 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天，如果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最近这几年吼，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的深入，体育类正在促进青年互动，增加互相之间了解重要一个桥梁。作为福建省头一届城市卡球联赛闽超乒坛队的这个一位代表球员李正轩啊，踮伫球场顶头，含甲队友咧斗阵来奋斗拍拼，也通过赛事感受到福建的发展活力，也有文化青年交流的无限的可能。来，稍起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斗阵来了解，
1: 在闽超赛场上。来自台湾的青年球员李正轩与队友们一起训练比赛，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友谊。加入乒坛队后，他感受到来自球队的支持与鼓励，也逐渐融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李正轩，
2: 我在乒坛队其实经历还算比较粗浅。加入到乒坛队以后呢，我队友其实在整个训练场上，然后还有包含到一些技术上的磨练，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1: 对于李正轩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方式。通过闽超这一平台，他看到了体育交流带来的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走进福建，通过体育、文化、创业等不同方式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
2: 觉得来到大陆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尤其来到福建这个地方。那其实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应该尝试的来到福建，然后不管是透过文体的交流，或是透过一些经商，那福建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真的要多来看看。那透过闽超这个平台呢，其实未来也可以辐射到浙超啊、苏超、川超。那其实通过闽超这样的一个融入以后呢，大家对大陆会有更多的认知，然后会有更多的勇气来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它算像是一颗种子哦，它种在一些台湾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知道这个赛事之后，如果他们未来在争取职业的道路上比较受到阻碍，他也可以来参加闽超这样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业余比赛。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平台。
1: 作为福建省内的重要赛事，闽超不仅让各地球队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也让参与其中的青

0: 今年有机会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对于李正轩而言，跟随球队前往不同城市比赛的过程，也是一次感受福建多元交流的过程。
1: 闽超本身是九地市加一加个平潭嘛，所以说到各地比赛的同时，这些台湾年轻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透过这个赛事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通过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亲身去经历，了解到整个福建上的一个特色的文化。
0: 在李正轩看来，体育交流并不局限于赛场之内，无论是成为球员、教练、后勤人员，还是作为观众为球队加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份力量。闽超为更多青年提供了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也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纽带。
1: 赛事其实不只是球员的加入，更多的还有可以加入到教练组啊，加入到后勤，然后加入到啦啦队的团队里面，甚至你哪怕是到赛场去帮球员加油鼓舞，都是一种加入到闽超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台湾年轻人，还是只要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可以更多的透过体育还有文化的方式来融合，来体现这种竞技的风采。
0: 除了体育交流，李正轩也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环境。作为台胞，他在平潭生活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保障方面对台胞需求的重视。他认为更多听取台胞声音，回应青年需求，能够帮助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
1: 我就以平潭举例好了，他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哦，他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很多会邀请台胞来一同共同商议，那这个是在台湾我完全体验不到的。因为参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流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需求体现到政策里面去。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台胞的声音被听见，然后在政策上能更精准地扶持到台胞。
0: 从足球赛场到城市交流，从个人成长到两岸融合，闽超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互动的新平台。李正轩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文化等方式参与其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融合发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这两天吼，若要讲台中的什么上盖热吼 ，AI 咧肯定是排点伫头前。为大模型写个制图，到甲工厂内底即个机械臂啦，加楼顶头即个外卖机器人 AI 咧，已经是唔干那是停点伫实验室，也够发布回来。对，因吼开始讲，把人穿上身，为地灵的手表吼，地灵的即个手指，然后到甲现在咧，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即个 AI 眼镜。台湾青年吴继酸呐，这几年咧一直踮伫杭州咧工作生活，因为吼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家己踮伫大陆即个生活，伊吼已经是买了一副即个 AI 眼镜，伊讲吼。挂这个墨镜以后啊，感觉讲规个世界拢总变咯。身边这个台湾的港片啊，吼看了以后，真侪拢真新鲜。啊，拢咧问讲，踮伫什么所在买，家己吼也想要买一副。来，刷落去咱乡亲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

0: 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看到中江，而且呢，一个用 AI 目镜加视频呢，摄下来分享给台湾的这个厝内人，这款呢感觉吼，一定呢是真激动。听了吴继酸的这个分享，咱也对这个 AI 眼镜应该讲啊印象真深。会当做文稿的这个提字器，会当实时来翻译外语，会当呢把导航的路线导到甲你的目睭前，也可以当哦帮你来翕第一视角的这个视频，功能呢真正是真强大。就亲像配一个随身的助理同款，吴继酸吼讲家己咧捌踮伫一摆论坛顶头，现场听到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因咧做科研创业的心得，伊讲啊，迄款氛围吼，互伊印象真深，会当吼真正的感受到甲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也够支持，也互伊哦更加坚定踮伫大陆发展的这个想法。伊感觉讲啊，这个所在舞台有够大，机会有够多，来刷落去咱乡亲继续到顶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0: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

0: 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睛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7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1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7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各位乡亲啊，新能源汽车吼，大家拢未清楚，但是吼，咱乡亲敢听过这個新能源的尊者，伊即个是以液化天然气、吼电池、甲醇、氢燃料等等作为动力的这个新型的尊者，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这个排头兵。踮伫真侪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啊，因为伊减排的这个优势，正咧正做啊，远洋尊者低碳化这個重要的选择。真正咧踮伫海顶咧走，吼、哦、新能源加速就爱踮伫码头来完成，尤其咧远洋大船，吼、哦、对加速量啊要求真严格。最近咧踮伫上海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的加船双联了集装箱船，吼、哦、就是海龟船，搭飞奥数米姆轮啊，一次性来加速了8016吨的这个国产绿色加船，这是全世界头一摆规模上界大的绿色加船加速的纪录。来，稍来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2: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2: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啊，这为万吨的这个大甲船提供动力的这个绿色

0: 驾驶是安怎来产生出来？但吼，可能咱乡亲无想到，因的原料啊是咱踮伫餐厅内底常常咧看下这废弃物，叫做秸秆。踮伫吉林啊，过去咧真歹来处理这产内底这秸秆啊，现在吼变成这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质量的绿色的燃料，唔限定吼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这个主管化利用。更加是打造出一张会当来出口、会当来远航的这个国产清洁燃料新的名片。踮伫餐厅内底，在秸秆到底是安怎吼变成这个燃料的？来，扫入去，咱请君到底来了解。
1: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1: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4: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天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洮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5: 因为它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氯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6: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6: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踮伫今年的暑期啊。海钓吼，这项疫情吼相对来讲较小众的这个运动，就连呢破圈，为短视频的平台顶头这个海钓直播刷屏，到个朋友圈内底吼来晒这个渔获的这个朋友愈来愈多。海钓啊，这样的为小众的这个爱好变成这大众的这个话题。更加重要的是啊，伊拉动的吼，唔干那是迄个叫做一根鱼竿的这个生意，为溪谷的装备制作，到个细船出海的这个服务，然后到个滨海徛宿餐饮，一条由兴趣来驱动的多元消费链啊，这样的形成。为什么吼？今年朋友圈内底给了这两嘴这钓鱼佬，海钓啊，到底有啥款的这個魔力？和这个一根鱼竿呐、啊，鱼钓啊，吼，拉动。

0: 要规条这消费链来扫了去，咱将军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一条，
2: 看咱这鱼挺大，
3: 哟，黑头，
1: 来吧。
4: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1: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4: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5: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4: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6: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鲈，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4: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6: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香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你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4: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7: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4: 正如韩元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导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导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1000亿元。对此，韩元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7: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 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

0: 搭百叶，百叶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1: 从3、5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0: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1: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啊，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网络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油色有油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有蜜生发，
4: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国家联筹局日前介绍，按中国以国家工业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体系建设进入复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提高物种数量双提升。记者了解到，近期按中国多体珍稀动物失调新生命，中全自救恢复。节目当中，我等来关注相关的情况。我等以下来先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经营咖啡店的台胞何振中，了解其同武汉的咖啡情人。行在天下，我等谈谈旅游探访人士在讲福州的南秦古镇，介绍有等四种极品之称的十里芙丝。接下来你就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色有油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有蜜生发，
4: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国家联筹局日前介绍，按中国以国家工业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体系建设进入复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提高物种数量双提升。上港人国家公园地盘创联用的总群数量增到为7万多只，东北湖包国家公园地盘亚山东北湖由21000人的27只增加到为72只，亚山东北包由42只增加到为125只。海南一带二连国家公园地盘海南长臂人总群增加到为7群44只。唔单系用啊，刚才嘅事件呢系上市，按中国200多种正式濒危野生动物，今日恢复性嘅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强优先嘅保护，国家重点保护60种野生动物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按中国多体珍稀动物失调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今年都有耐等，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7: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8: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6: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9: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6: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0: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1: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6: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2: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等人间有米生花》，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湖北武汉，有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特色咖啡屋，店主侯建忠来自台湾，在上个世纪末，以看准了大陆精品咖啡市场的机遇，上进颜色咖啡企业落户武汉创业。从单一的咖啡厅出卖小店，初步呢发展为市民休闲想去的暖心空间。小店以直朴上心同浓厚的人情味亲分无私，也见证了城市变迁同两岸民众的情谊。我等一下来了解。
6: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忠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四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7: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6: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忠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7: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抬装。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6: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忠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她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她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8: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6: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

0: 有可能会发生。何建中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中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她十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初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1: 在武汉生活30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讲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小菜郎，也给故事爱。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低头把夜流长，下来。日光光，小菜郎。
9: 油色又油料，
10: 神法又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的人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孔雀呢属于民间传统玩具，孔雀游戏一般呢称为斗孔雀，江南呢又称茶人，流行于全国各地。北京、天津同辽宁吉林和两江一带地方呢尤为盛行。中国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斗孔雀代表性的传承人，孔雀制造人，出身孔雀世家。韩式谈的父亲后是传统孔雀制造企业，享有孔雀庄的名义。今天的节目呢，我等一下来先认识一位孔雀制造大师，了解其详细研究孔雀制造企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生态艺术结合到孔雀制造之中的故事。
12: 一二一，一二，哎对。
13: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14: 这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鱼，
15: 这就是咱适合咱们普通人最逗玩的。
13: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16: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造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13: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16: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
13: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16: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13: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16: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13: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 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16: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13: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16: 它的发声呢，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13: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16: 跟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小，不管你修口以后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13: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16: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边越来越细，那您可不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是挑这全直径全一般憨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13: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1: 空竹在中国源远流长，有种讲法认为空竹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流传的安器陀螺，发展到明清成为家喻户晓的安器。但你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方式出现的多样化，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淡出了大众视野。对此，张国良有点怎样的思考，他又该如何应对呢？等继续聊聊。
16: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处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13: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

0: 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他要上舞台上用的工作，那一点差错都不行。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他的平衡度

0: 在家中保留这组被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1: 这俩就差点，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2: 有时候一个空着，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你抖，哎呦，这时候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3: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生轮的口中。
2: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他不知道。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
4: 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
5: 草鸡团表演给人蛮成功，让张国良和北京空竹团的伴儿黑三名就是。和家里给家人的伴儿张国良不断给转眼空竹制作，而你也让其获得了一道顾客的认可。
1: 张国良，你就发现空竹爱好者不但看重空竹的娱乐价值，也看重建筑中空竹自身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对此呢，张国良开始思考，能否和传统空竹行进行一些创新呢？阿登继续聊聊天。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如果找一个几十年的工程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2004年。
2: 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 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
1: 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抖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抖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抖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它为什么呢？
2: 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画，嘿，这人抖起来了。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那个旁边住啊。
2: 天天呢，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要做一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 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 与空竹

0: 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呀？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要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咩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江城府主市的南秦古镇是游客等人中意的江南古镇之一，从南宋建成以来到现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也是第一个正题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运河古涛把南秦的始祖运往世界，也是南秦古镇成为拥有宗师后裔建筑的古镇。早两年也有谈到旅游探访人陆伦业是浙江府主的南秦古镇，介绍有段时钟刻片之称的摄理府史。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浔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
1: 吉里湖丝因产于南浔吉里村而得名，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浔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 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浔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湖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
2: 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3: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4: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2: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淡奶白色、乳白色的。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呢特别白。
2: 对，更白一点。
3: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
2: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湖丝依天下。
2: 吉里湖丝更是
1: 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湖丝精织而成。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蚕茧变湖丝，缫丝是关键。这个圆盆叫做茧缫，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3: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
1: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
3: 带你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嗯，是的。
1: 要给它煮开。
3: 嗯。
1: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3: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1: 哦。
3: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1: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
3: 是吧？
1: 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
3: 很细很细的一个，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3: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3: 哎，对呀，
1: 把它绕到这个，
3: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3: 对对对对，
1: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扑棱起来了啊。
3: 对对对对，
1: 它能。 拉好多出来呀！
3: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湖丝它有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3: 对对，1200米。
1: 1200米到1400米的。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3: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湖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啊！你们看一下啊。
1: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3: 是的。
1: 哎。 有分量啊！
3: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哦，
1: 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嗯，
3: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3: 是吧？
1: 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 哇，还有哇，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0: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非遗挑战。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秘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毅。公司上上非常深囊藏，可以抽英雄赏识，也可以抽迷失之赏。囊藏菜以咸辣著称，辣味出众，而且口感十足。如果想体验地道的蜂蜜，可以是泰式燕鸡翅同蛤蟆的鸭丝去尝一下。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台记者高人，南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铁是探访南昌鸡翅同鸭丝底背的辣味美食。
3: 在南昌市东湖区，有一条充满市井烟火气与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老街——大市院街。这条数百米长的老街毗邻滕王阁，承载着南昌厚重的历史记忆。
4: 我听说啊，嗦碗粉、喝罐汤、炸根油条、配豆浆是来到大市院街区必须要体验的。南昌之行还缺碗粉儿。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卡辣味三剑客，
6: 快走吧。
3: 江西人的辣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云贵的酸辣不同，讲究的是鲜辣与纯辣的融合。鲜辣当头，纯辣垫后，咸鲜打底，直击味蕾，却又不忘本味儿。
5: 这辣味三剑客呀，正是南昌辣的最佳代言。南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昌拌粉，每家店都有自己熬制的辣椒油，这是拌粉的灵魂机密。酱香咸鲜，辣油香而不燥，而香辣藕片和绝杀心肺这两道小菜是经典的佐餐伴侣。
4: 南昌辣味三剑客诠释了什么叫做辣而不同，辣的各有千秋。米粉爽滑劲道，裹在表面的辣椒油啊，口感是细腻的，香辣藕片脆嫩爽口，卤汁入味，但是啊，还能够吃到藕本身的清香味道。绝杀心肺的绝杀二字果然名不虚传，越嚼越香，后劲十足。
3: 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有了英雄城的称号，在南昌处处可见这段历史的印记。大市院街区的一座酒楼曾经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史。南昌起义前夕，为了稳住国民党力量，朱德在南昌一家酒楼设宴，宴请两位国民党军官。如今在老酒楼的原址附近开张了新饭店。
4: 我特别好奇，那这场重要宴席上都有哪些菜品呀？
7: 席间上了三道菜，第一道林都三杯鸡，也是江西十大名菜之一。
3: 席间必不可少的是

0: 被誉为赣菜头牌的三杯鸡，一杯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成就了如今的经典佳肴。
1: 现在听到啧啧的声音，这代表着我们的汤汁已经完全收了，鸡肉的鲜香跟调料的醇香完全融合在一起。
0: 除了三杯鸡，当晚宴席上另一道不可或缺的硬菜便是江西传统民谣松湖米粉肉。据记载，南昌松湖米粉肉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出现，至今南昌仍有立夏吃米粉肉的传统民俗，也是赣菜中宴客的主打菜之一。
1: 米粉呢，我们是松湖的一种喝赣江水长大的一种，它有一个独特的一种风味，一种香味，它的颗粒饱满，它吸水性强。本蒸肉呢，我们选用了正宗五花三层肉，肥厚香煎，垫底的材料呢，我们的荷叶，用这个荷叶呢跟那个米粉肉呢相结合的话，它可以吸收它的油脂，让肉里面呢有一股淡淡的一种荷叶清香味。
0: 饱含红色记忆和革命豪情的还有瑞煎牛肉羹。开国上将杨成武在文章中写道，五羹到瑞煎痛饮庆功酒，喝罢牛肉汤迎来红太阳，将战斗与胜利喜悦融入汤中，使其成为迎接曙光的象征。
1: 瑞金牛肉羹它是有三个特点，润滑鲜，入口即化。
2: 还有一道必须要推荐给你的江西招牌菜，就是这道藏着鄱阳湖故事的藜蒿炒腊肉。用鄱阳湖的馈赠配农家自制的辣味，简单的烹饪却成就了最地道的江西风味，从中可以窥见江西人的饮食智慧，那就是因地制宜，因时而食。
0: 当夜幕笼罩英雄城，南昌最具江湖气息的蛤蟆街夜市开始苏醒。这条因形似蛤蟆而得名的老街，如今已成为南昌夜宵文化的标志性聚集地，也是当地人的深夜食堂。
2: 在蛤蟆街夜市吃烧烤，可以吃到许多南昌特色食材，比如烤香蕉、烤豆泡、烤皮蛋、烤活珠子、烤八宝等等。这个烤八宝是一种什么食材呢？它是一道豆制品，是我们南昌特色。那些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烤串又是什么呢？它呀叫做黄金牛油，烧烤用的牛油可是个讲究的东西。它主要取自牛胸间的那点肥肉，也就是牛胸口的一部分，江湖人称胸口油或胸口捞。这块宝贝藏在牛脖子下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一点，显得格外珍贵。
3: 那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黄金牛油的滋味了。黄金牛油表皮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 Q 弹，一口咬下去啊，滚烫的油脂在口腔中爆开，却还能品尝到浓郁的奶香，这滋味啊真绝了。
2: 带你认识一位南昌夜宵江湖里深藏不露的功夫高手，就是这碗浓稠鲜香的湖羹啦。
3: 我看这浓稠的羹里有腊肉、香菇、豆瓣、金针菇等等好多好多种食材。
2: 是
0: 湖羹在南昌有着数百年的悠久历史，相传朱元璋在未称帝前在一次败北后又饥又渴，途经一户农家，农夫用剩余的蔬菜、红薯、萝卜等煮了一锅汤给他充饥。登基后他对此味道念念不忘，后来宫廷厨师便用多种荤素食材切碎，加入红薯粉做成羹。朱元璋吃后大喜，赐予大臣分享，此后逐渐流传至民间。
1: 湖羹呢，它关键就是要勾芡，我们要把薯粉调稀之后缓缓地倒入汤中，一定要把它边倒边去把它推散，然后它就不会结坨。我们用到了一个鸡杂鸭杂，它其实是有点腥的，放了胡椒粉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特定的香料，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橘子皮，我们要皮不要橘子，你们吃橘子我吃皮。
0: 在南昌方言中，湖与福谐音，因此湖羹又被称为福羹，寓意着福气盈门。传统上南昌人每年正月初七会吃福羹，祈愿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它也是除夕夜和守岁时餐桌上常见的汤羹，蕴含着团圆美满、年年富裕的祝福。
3: 香气浓郁，荤素 素搭配，更浓味美。我觉得呀，吸满汤汁的豆泡简直是一绝，咬在嘴里呼哧一声，鲜得眉毛都要掉了。
2: 一勺豆浆，江湖鲜，全香暖胃。南昌人认为啊，吃完最后一口胡羹，意味着晚进福到。
4: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遇见博物馆，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什么体验呢？走进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5: 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如何滋养人的一生？文化名人访谈，我们一起来听绘本画家蔡高讲述慢慢来的人生。
4: 文化探员来听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昆草一亩一亩草》下集。
5: 之后一起了解山西忻州拿什么留住了古建的千年目光。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6: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4: 本次展览以微笑为情感主线，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崔和妻贾淑姿造佛菩萨三尊像。总台记者郑韵专访了该展策展人王华京，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意韵的东方美学。
11: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 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5: 无数像崔和、贾淑姿这样的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的岁月，把全部祈愿都托付给造像。千年之后，这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当我们凝视佛像，松弛感扑面而来。
11: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它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

0: 秀骨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就有两个专有名词，叫秀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秀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2: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1: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1: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2: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在青州出现？何为青州？这片土地被誉为信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

0: 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2: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余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啊，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啊，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2: 整个展览最令人震撼的，恰恰是这批造像最具张力的反差。他们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却在最深的苦难中绽放出最安宁的笑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火连天，古青州作为南北必争之地，承载了无数破碎与流离，而龙兴寺窖藏的佛像大多在遭受人为砸毁后被郑重掩埋，断裂的佛头，残损的手臂，破碎的身躯，却在眉眼嘴角始终保留着那一抹从容的微笑。展览用反向治愈的策略，让观众意识到自己正活在古人祈愿的来世里。
3: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持续展出至12月19日，欢迎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种穿越时空的治愈力量。
4: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5: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北京时间8月8号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3: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

0: 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幅幅绘本。荣誉之外，他更愿意谈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1: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2: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3: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4: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3: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4: 从作家的角度，
3: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4: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4: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3: 就是这些，
4: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3: 对。
4: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4: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3: 对，我玩
4: 什么时候
3: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嘞，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4: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3: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3: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4: 谁教您啊？
3: 我自己的。
4: 那您跟
3: 谁学、啊、我舒服，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4: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3: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4: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3: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4: 嗯，
3: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3: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
4: 嗯，
3: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4: 嗯，
3: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4: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
3: 嗯，
4: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3: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3: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4: 嗯，
3: 因为我老
4: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3: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4: 往哪投？
3: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4: 嗯，
3: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4: 您画什么呢？
3: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4: 嗯，
3: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4: 开心吗？
3: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4: 那
3: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3: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4: 嗯。
3: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
4: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举动，
5: 很棒。
4: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5: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
4: 嗯，
5: 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4: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3: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3: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4: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3: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6: 从童年外婆家门前的一幕，到乡间讲堂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着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一生印证，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却一定源于生命体验。对蔡高而言，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载着他不断追寻美，也把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又一代孩子。慢慢来，扎深根，属于生命的花期终会盛大绽放。
7: 对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2: 大家好，我是谭论。
1: 益母草的名字最早记载于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时称冲卫，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鲲为母，代指女性，人们依据药效也称它为鲲草。
2: 以鲲草、益母草为名，其功效显而易见。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它誉为血家之圣药。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西方，益母草有着与中医相似的应用，那里的人们叫它母亲之草。
1: 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以它为原料制成秘不外传的美容配方，古希腊产妇将它泡水饮下，以缓解分娩的痛楚。而这些并不足以道出益母草的全部传奇。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昆草益母益母草》下集。
1: 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华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1: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他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他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忠：
4: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1: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
5: 也是生长三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2: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成药研究室主任陈丹飞。
6: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
7: 这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5: 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五台山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佛光寺成为其中唯一的文化飞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交通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就在今年，一条在建的高速公路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啊，不是地质条件所迫，而是为佛光寺的山水环境特意让出来的。事实上，原规划方案也没有违规，文物保护法划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它都做了避让。那么，这个弯儿为什么非绕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时，法律能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多大的范围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艾达去详细了解。
2: 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5: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陆毅：
6: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5: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大气雄浑。
3: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
7: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3: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
2: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河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0: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3: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辨，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0: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没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繁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1: 忻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祥生，
5: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潮汕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
1: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
6: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0: 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8: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首先跟随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
8: 节目当中我们还要为您介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站在河南孟州老宅前，台湾自媒体人翟轩第一次真切触摸到故乡的温度。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像在对他说：“孩子，你们回来了。”
8: 2025年5月，带着爷爷的乡愁，翟轩与父亲回到孟州寻根，替家人完成了一次迟到了许久的抵达。同年，他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台湾传统媒体，转型成为一名自媒体创作者。他将镜头对准上海的街巷、新疆的大巴扎，也记录着两岸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7: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翟轩坦言，他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真实真诚的表达。他希望用镜头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让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依然被看见。
8: 传统媒体的历练赋予了他扎实的采访、策划和讲故事的能力，而自媒体则让他能以更亲、更直接的方式与观众交流。
7: 不过这种转型并不轻松，一年多时间里，翟轩背着摄像设备走过上海、河南、福建、新疆等地，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起几人团队，产出的内容也愈发多元。他将自己的频道定位为一座信息桥梁，大陆游系列记录旅行见闻，两岸通分享电话卡、银行卡、移动支付等实用生活信息，两岸先行者聚焦扎根大陆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走进超级工程则将镜头对准一线建设者，展现工程师们如何用技术、智慧和责任心把庞大的项目落实到细节中。此外，他还计划推出历史主题系列，以弥补部分台湾青年对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认知空白。
8: 走访大陆的旅程也不断刷新着翟轩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在他看来，许多城市既保留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在现代发展当中展现出蓬勃的活力，而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正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生动、有温度的中国。
7: 翟轩说：“我希望岛内青年不必只从政治新闻中拼凑大陆的样貌，也可以在我的镜头里看到大陆同胞怎样生活、工作和选择。”在策划选题时，他总会先问自己，这件事儿是不是值得做？而真正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发生在镜头之外的反馈。有台湾青年按照他的教程顺利办好了电话卡和银行卡， 有一次在台湾搭公车，甚至有陌生人向他竖起大拇指，他感慨道，自己的努力有被看见。
8: 翟轩表示，中国必将在世界未来发展进程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台湾的未来在大陆，他希望岛内年轻人能够通过他的视频冲破信息茧房，亲身感受祖国大陆的风土人情与发展变化。
7: 如今翟轩仍在路上，他给自己的频道定下了一个朴素的目标，为两岸团圆努力。出发去一个地方，问一个人，拍一段旅途，讲一个故事，海峡两岸间的距离，他愿意先跨出那一步。翟轩相信，回家的路，只要有人先出发，就会照亮更多人的归途。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1: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7: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8: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前不久，总台记者于婷专访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8: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
19: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2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 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二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体现木偶、梨园、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18: 狄崇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客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聪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十百千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习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在黔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或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产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传记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事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春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为寻浦村呐、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渔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啊，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

0: 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中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那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统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持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集，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遗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丝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2: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瓷碗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香桥区、丰溪区、饶平县、梅州市等地。
3: 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4: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 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5: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由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4: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5: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三天后来听休息。
4: 经过三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5: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4: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5: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4: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5: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4: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5: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4: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 百花齐放。在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5: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月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4: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6: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4: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6: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4: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6: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瓷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4: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7: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五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4: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6: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4: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 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7: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小吧，有时候答一下躲这个自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4: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8: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9: 从一而终啊！
10: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1: 我要你活下去。
12: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3: 还好嘛，
1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0: 生动越剧场。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07集，绝世仙品配七怪。唐三递给奥斯卡的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轻微颤动着，通体雪白晶莹，给人一种清高出尘之感。唐三给大家介绍，这是八瓣仙兰，也是仙品药草，需要金曲玉装，用金属的东西收割，放在玉制的器具内，千年不凋，百世不谢。它在我这次带回来的所有仙品药草中，是药性最柔和却也是最醇厚的一种，吸收它需要很长时间。它能固本培元，驱除体内杂质，足以解决你作为食物系魂师修炼速度缓慢的问题。它的药效甚至可以持续到你修炼到70级为止。奥斯卡一听瞪大了双眼，这么好啊，三儿，我爱死你了。唐三全身一阵发寒啊，别，你赶快吃去吧啊。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吃法，咀嚼后吞咽就行了，味道甘甜清香，应该是最好吃的一个。和戴老大一样，你也要提聚魂力，辅助药效融入自己体内，以后再慢慢吸收。早在回来之前，唐三就已经选择好了最适合众人的药草，虽然仙品数量有限，但还勉强能够配给10来颗七怪每人一株，并不是他不想将仙品给老师们服用，只是服用这些仙品药草时，年纪越小吸收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则会令药效流失。奥斯卡喜滋滋地跑到房间另一旁，囫囵吞枣似的
13: 把八瓣仙兰塞入自己口中，立刻修炼起来。
15: 马红俊一看到唐三是按照年龄给大家提供

0: 稻草的，迫不及待地凑上前。
1: 哎，三哥，三哥，我的。
0: 看着胖子那一脸兴奋的样子，唐三笑着说：“
2: 放心吧，忘不了你的，胖子。我仔细琢磨过你那一身邪火，这变异的邪火威力固然很大，但是对你的身体也有着很大的危害，因为你的凤凰火焰不够纯净。这次我特意给你找了一株大补纯阳的药草。”
0: 宁荣荣笑了一声，他都胖成这个样子了，还补啊？
2: 我说了，胖子的邪火不纯，才导致反噬自身。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总有一天会导致他自焚的。只有将凤凰火焰中的杂质去除，他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凤凰魂师。胖子，这个给你。
0: 那是一株柔软的红色仙草。样子看上去很简单，只是由红色草叶组成而已。草叶顶端宛如机关状，但仔细观看就能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叶脉竟然是赤金色的。此草一现，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顿时大幅度上升。
2: 这是机关凤凰葵，哎，这看着就好吃，哎，不可咀嚼，直接吞咽。记住，不论多么痛苦，你都要忍耐住，否则就会功亏一篑。此物的功效非常明显，应该会大幅度提升你的魂力和火焰效果，一旦半途而废，药效就会大减。
0: 唐三把药草递入马红俊手中，马红俊也立刻去了。先后看到唐三取出三种仙草给了三个人，连大师也不禁动容。这些药草别说是见到，他哪怕是听也从未听说过。
3: 三哥，给我的是什么？
2: 不等唐三开口，宁荣荣已经跑上去拉住他的手臂，这个举动让小五在后面看的是一阵皱眉，但又不好说什么。唐三微笑着探手入如意百宝囊中，金光一闪，一株奇异的仙草已经出现。这是一株很奇怪的仙草，根茎和叶子都是藤萝状，但顶端是一朵金灿灿的郁金香。浓郁的郁金香味道立刻取代了之前奥斯卡的八瓣仙兰，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蓉蓉，你的武魂七宝琉璃塔十分特殊，我也是考虑再三才给你选定了这株仙草。它叫绮罗郁金香，雍容华贵，服用它能吸收天地精华，此花不可吞食，需要清晰花蕊，将其中的精华慢慢摄入体内，然后再修炼魂力，缓缓而行，让药效遍布四肢百骸。宁荣荣接过绮罗郁金香，嘻嘻一笑。
3: 三哥，我真想亲你一下，不过为了避免小五打翻醋坛子，还是算了。哎，你这花我绝对不会白要的，以后小妹定有回报。
2: 史莱克七怪中，四人已得仙草，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小五和朱竹清。小五淡定自若地站在那儿，一点也不着急。唐三给别人的仙草都那么好，又怎么可能亏待他呢？朱竹清生性安静，又极容易羞涩，心中虽然同样充满期待，但也不好意思像宁荣荣那样主动去问。唐三走到朱竹清面前：“竹清，我给你选择的这株仙草是所有仙草中最容易吸收转化的，而且功效甚至要比他们的都好，可以全面提升你的能力。但是，想要吃下这株仙草，你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
0: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出来的，朱竹清一定认为对方另有目的，但出自唐三之口，他没有半点怀疑。大家相处这么久，虽然朱竹清很少说话，但唐三为人如何，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当下，朱竹清立刻点点头，轻声说：“谢谢三哥。”这还是朱竹清第一次叫唐三三哥。唐三不禁微微一笑，再次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仙草。 那是一朵看上去很普通的白色花朵，花朵有巴掌大小，形似牡丹，没有草叶，根茎下连着一块大石。那块石头通体乌黑，从唐三提着它的样子就能够看出它的重量极其惊人。那朵白花枝上有着几点惊人的红斑，鲜红如血，看上去有几分惊心动魄的感觉。唐三正色道：
2: 此草名曰相思断肠红，乃仙品药草中的神品至宝。它有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少年生性恬淡，最喜扶植花木，平时对花吟咏，举杯邀月，一遇花落残红就无限哀伤，必把花片收集挖地埋葬，再三垂泪。他这种爱花的行为感动了天上的花仙，花仙私下凡尘与他结为夫妻，谁知好景不长，天神得悉此事，大为震怒，以仙凡不得相配为由，勒令把花仙调回神界。那少年自从失了爱侣，终日长吁短叹，郁郁寡欢，废弃花事，于是墙倒离他，园中一片凄凉。有一日来了一位白发老人，告诉他花园中他心爱的那株白牡丹花就是他爱妻的化身，只要把花毁去，花仙就会失去仙体，折降凡尘，与他重结夫妻，但千万不可毁弃花事。言毕，老者化作一阵清风而去。那少年幡然醒悟，深悔自己薄待群花，又开始悉心照料花草。他虽然深爱其妻，却不忍把牡丹花焚毁，自是更加爱护，日夜对花饮泣，泪干心碎，相思断肠而促。他临终之时呕血在花瓣上，你们看那嫣红血渍，就是那少年的心血。
0: 大家静静地听着唐三的讲述，不论是朱竹清还是一旁的小五，都有些痴了，就连大师也是心惊摇曳，不能自已。唐三郑重地说：
2: 花非凡品，择主而事，采摘之时必须心里想着你心爱的情人，情真意志，吐出一口血洒在花瓣上，如果稍有三心二意，纵然吐血而死，也休想把花摘下。花取下之后，只要在这主人身边，就永远不会凋零。花下时名乌蕨，如果强行毁去，这株相思断肠红会药力全失，食用此草，我保守估计至少可以提升10级魂力，还会对身体有全面的改造作用。朱青，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你和慕白之间的事，但是在我们七个人中，你们是唯一的一对情侣，所以我把它带来给你，希望你能成为这有缘之人。
0: 朱竹清呆呆地看着面前这株动人的带血牡丹，相思断肠红，然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目光飘向不远处正在修炼的戴沐白。
3: 我试试吧。
0: 朱竹清体内魂力运转，催动气血，樱唇轻启，一口鲜血喷吐在花瓣之上。就在他吐血的那一刹那，脑海中尽是戴沐白的身影。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戴沐白的风流往事，心神微动之间，神思不禁有些飘忽。血落花瓣，相思断肠红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唐三、小五、朱竹清和大师的目光都落在了这株花上，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唐三很快就失望了，那相思断肠红的摇摆渐渐停止，并没有跌落之势。朱竹清黯然道：
3: 对不起三哥，我心有旁骛，未能摘花成功。
0: 唐三暗叹一声，无奈地摇摇头：
2: 竹清，你不必如此，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药草，你稍等一下。
0: 说着，唐三捧着相思断肠红来到大师面前：
2: 老师，您和二龙阿姨情深意重，不如您来试试，说不定这株相思断肠红能够改变您的武魂。
0: 大师叹息一声：
2: 此乃神品，

0: 之下又能如何？现在的我早已过了修炼的年纪，如真的与他有缘，我将永远留他在身边。
1: 看着相思断肠红上的血迹，大师不禁想起了自己与柳二龙过往发生的种种，心头一阵苦涩，也不运转魂力，直接抬手一巴掌拍向自己的胸膛。在唐三的惊呼声中，一口鲜血夺口而出，正好喷在花瓣之上。在吐血的一瞬间，大师的脑海中出现了两个令他痛苦一生的字眼：妹妹。这一次，相思断肠红晃动得更加剧烈，眼看着即将从那乌绝石上跌落，却终究还是差了最后一丝力气，摇摆着重新回归原本的位置。不论是大师吐出的鲜血，还是之前朱竹清吐出的鲜血，都渐渐地消失了。大师色声道：
0: 我始终无法放下心中的包袱，没有资格得到此草。
1: 他转向窗外，黯然神伤，似乎又想起了那件伤心的往事。
0: 正在唐三准备先将相思断肠红收起，给朱竹清取出其他药草时，突然扑的一声轻响传来，唐三扭头看时，只见一口鲜血已经落在那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这一次甚至没有半分摇晃，已经悄然离开乌绝石，坠落而下，落在了一只纤纤玉手之中。小五抹了抹嘴角的血迹，俏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手中那动人的花朵。
2: 没想到我才是这有缘人。
0: 唐三的心震撼了，一旁的朱竹清同样震撼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相思断肠红最后的主人竟然会是小五。之前的一瞬间，唐三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并没有看到小五的表现，可朱竹清看得非常清楚，小五在口喷鲜血之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唐三片刻，那专注的神情朱竹清永远都不会忘记。一直以来他看到的都是唐三对小五的好，此时才真正明白唐三在小五心中是何等地位。朱竹清看得很清楚，小五看着唐三的眼神是那样纯净，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彼此之间是否是男女之情，但他们的感情绝对是最纯净真挚，没有任何瑕疵的。那株相思断肠红就是最好的证明。唐三呆呆地看着小五，半晌说不出话来。小五低着头，指尖在花瓣上轻抚。
2: 小三，那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对不对？
3: 我也不知道，吃下它吧，它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2: 嗯，不，大师说的对，这样一株仙草让人怎么舍得将它吃了呢？你不是说过只要它认主之后就永远不会凋零吗？我要让它一直陪着我，爱他，怜他。
3: 可是，
2: 放心吧，哥，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一定会努力修炼。
0: 唐三刚要说什么，就被小五打断了。小五自然明白唐三在担心什么。尽管小五不会吃掉这株相思断肠红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但小五心中很满足。一直以来他都不知道自己对唐三究竟是怎样的感情，此时此刻这株相思断肠红已经告诉了他，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的了。唐三从来都不会勉强小五做什么，抬手在小五头上抚摸一下，微笑道：
3: 那你就好好保

0: 护他吧，他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1: 唐三探手入如意百宝囊，取出了第六株仙草。那是一株洁白晶莹的花草，看上去宛如青莲白藕般一尘不染。唐三将它递到朱竹清面前，微笑着说，
0: 此花名叫水仙玉鸡骨，功能是润筋补骨，气通七经八脉。本来是我给小五准备的，但他已经有了相思断肠红，这株仙草同样适合你。竹清，把它服下吧。
1: 或许是因为没有能得到相思断肠红的认可，朱竹清有些黯然神伤，轻轻摇摇头，既然是你给小五准备的，那还是给他吧。
0: 不，做人不可以太贪心，这些仙品药草每一种都是上天眷恋的至宝，多得无益。虽然小五没有吃下相思断肠红，但有相思断肠红的气息在，他在服用其他仙品药草就会令药草无法完全吸收。这株水仙玉鸡骨理应归你，它的作用和慕白的奇龙通天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你的武魂和慕白的相近，用它也绝无问题。服用时只吃花瓣，最后吮吸花蕊即可吸收其功效，同样需要以魂力催动。竹青，记住要平心静气方可吸收其精华。
1: 嗯，谢谢三哥。朱竹清接过水仙玉鸡骨，独自走到一旁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小五依旧在把弄着手中的相思断肠红，唐三忍不住再次问，
0: 小五，你真的不准备服用它吗？有它在，你的实力会大有帮助的。
1: 小五轻轻摇摇头，
2: 哥，我不会吃下它的，除非有一天。
1: 小五没有说下去，目光却飘落在唐三的脸上。从小五那双大眼睛中，唐三看到了几分异样的神采。不知道为什么，唐三有些不敢直视。唐三在如意百宝囊中摸了摸，犹豫了一下，才从中取出一株淡紫色的仙草。这株仙草顶端如盖，是一株灵芝。灵芝通体呈紫色，下面是翡翠般的茎杆，生九叶。唐三走到大师面前，
0: 老师，这株九品紫芝虽然算不得仙品，但也有固本培元、益气增功之效，对您的身体有不小的好处，您把它吃下吧。
1: 没等大师拒绝，唐三已经将灵芝从茎上取下，送到大师面前。看着唐三眼中殷切的目光，大师暗叹一声，将仙草接过来送入自己口中，咀嚼几下之后就吞入腹中。
0: 灵芝性温，这九品紫芝是灵芝中的极品之一。老师，既然小五不肯吃下相思断肠红，就让他为我们护法，您也修炼一会儿化解药力吧。嗯。
1: 大师点点头，收敛心神，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柳二龙的事，就在原地靠窗坐下，静静地修炼起来。小五问，
2: 哥，你自己没有吗？
0: 我也有的。
1: 说着，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药草。这株药草通体碧绿，奇异的是在中央有三片雪白的叶子，叶子中央有几滴水珠，就像是清晨流下的露水一样。
0: 此草名为忘川秋水露，食之可炼火眼金睛，透视万方奇物。虽然形容的夸张了一些，但它对我的紫极魔瞳有不小的好处，也算是仙品之一。
2: 哥，为什么你给大家都是提升实力的，给自己的却是这类辅助的药草？虽然我不懂这些仙品，但你这株应该不是最好的吧？
0: 忘川秋水露虽然不算最好的仙品，但它的功效可比你想象中要好。更何况，我之前已经使用过两种仙品药草，不可再贪多了。但是那两种药草就足以令我受用一生，哪怕是眼前这株忘川秋水露，我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服用。它的药性很温和，与我之前服用的两种仙品并不冲突。
1: 虽然过去了半年时间，但唐三服用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药性依旧没有完全吸收， 不过他原本中正平和的玄天宫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当初他是将这两种极端的药草同时服用的，这两种药草在他体内中和之后方被吸收。两种药草对唐三的身体不会产生任何破坏作用，但它们的功效可以在唐三的控制之下任意转变。也就是说，唐三的魂力之中已经同时掺杂了极寒和极热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并不是属于蓝银草武魂的，而是属于唐三内在的力量。只有他将魂力注入蓝银草的时候，才会对蓝银草产生影响。小舞催促，
2: 那你赶快吃下吧。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是带了一点点淡淡的忧愁。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卢靖姗《没那么简单》。

歌手王菀之一直坚持用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来感染听者，用最纯粹和直接的歌声去激活歌迷的内心情感。刚刚这首《月亮说》更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表达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好不容易》。

非常轻缓悠扬的旋律，加之叶炫清细腻清亮的声线，将歌曲《童心》演绎得丝丝入扣，将爱情故事甜蜜诉说。继续来听黄龄的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0: 林峰演唱的歌曲《爱在三千的宇宙》描绘了一对恋人碍于许多外在的因素而不能相爱的故事，他们幻想在这个爱得很艰难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容许他们相爱的宇宙。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马上要送出告五人的演唱《好不容易》。

在刚刚这首《无忧念》中，单依纯的空灵声线与杨宗纬的沧桑嗓音形成互补，共同诠释了一眼万年的宿命感。歌词充满东方美学韵味，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意境。男女对唱形式也是构建出爱而不得却依然愿意对方安好的深情内核。继续要送出徐佳莹的演唱《你有我》。

0: 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海莱阿木刻意保留了气声与沙哑的质感，与歌曲的遗憾美学是高度契合了，形成未完成的情感叙事的听觉效果。这首《我想你了》突破传统情歌的线性叙事，以思念回溯为核心，通过信笺、屋檐等意象重构情感记忆。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梁静。

张元演唱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以极具感染力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呈现了一场被泪水浸泡的对视审判。间奏吉他 solo 以失真音色模拟心碎的震颤，混音当中也是刻意保留了呼吸声的细节，增强沉浸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让人共鸣的抒情歌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最后在这一时段送出袁娅维《一树一双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要说关于开场这首《我说一切都会好的》有什么心愿的话，谢春花表示期待能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他觉得歌里有那么多的你说我说，和歌迷一起唱的话，一定能够让这首歌闪闪发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

刚刚分享的是张瑶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的同名歌曲，一双恋人憧憬着爱情未来的样子，却不得不在此刻暂时面对现实，选择天各一方。女孩在日后漫长的等待中，总会想起男孩离去前的承诺，那爱情的房子会盖在女孩最喜欢的位置，因为男孩的未来刻下了她的名字。继续来听张靓颖《想你0:01》。

夜晚天空中镶满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了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一直伸向远方，穿透这层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期待着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旧错的瓦斯炉》。

0: 亲爱的你啊，是以钢琴、吉他与少量弦乐构建出了简约而富有张力的音乐空间，编曲上刻意留白，旨在凸显任素汐声音当中的颗粒感，如同老友在我们的耳边低语。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杨宗纬《千金散尽》。

来自黄霄云原创专辑主打歌《梅雨季节》，将爱情当中的失语状态具象化了，讲述了一场电影般的爱情故事。深情的歌声让所有听者跟随黄霄云的演唱一起，在脑海当中重映那些被爱的记忆，温习所有美好的点滴。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演唱《妈妈的星星》。

刚刚这首《月光爱人》融合东方古典韵味与西方交响乐，以月光为引，诉说了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李玟的演唱也是充满力量与情感，她的嗓音独特且富有穿透力，将歌曲当中的深情与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蔡明佑带来的创作演唱《我可以》。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音乐主题，记录生活的治愈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韩红的演唱那片海。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洲之声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4: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3: 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0: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在拄过去的这礼拜啊，有真侪岛内的乡亲去看了电影《和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是这个月15号开始，吼，大伫个2026桃园电影节来大伫个岛内首映。有要甲300位观众伫个迄一天已经看了这部电影，坐甲满满。检票的队伍陪咱看新闻报道，吼，讲排甲真长。呀，这部电影这摆是作为2026桃园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影片，大伫个台湾电影。呀，这摆电影节7.0姚金玉老师伊就指出讲啊，和阿嬷的情书，这是一部非常温暖的影片，希望会当借这摆的机会来促进行业内的合作，期盼会当对文化这方面的认知交流带来更加大的帮助甲影响。也媒体有咧报吼，讲这部影片有2场放映，开票只5分钟就已经全部卖了咯。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的乡亲，本来唔知讲你是啥物款的感受吼，也欢迎你透过咱的节目来甲更加侪朋友来分享。乡亲可以下载登录咱的云听 App， 伫个即个云听 App 内底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听到咱的节目直播，随时来留言互动。另外我们也有短视频小号，吼，大在用视频 APP， 用心下载以后，在这当中查找两花好生活，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吼，闽南风，这样两个小号，这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跟用心来分享，我们做会来关注两花最最新的资讯。也刚才我们说到电影了，吼，有一些去看的朋友都说非常的受感动，因为这部影片没在说艰苦，却一世过拢会当予咱感受到日子的苦，也即内底嘛无啥物大事专门咧讲爱，不离个却里里拢是爱。这部影片的情感表达可以讲是非常美好诶。也伫4月份，咱大伫大陆的朋友都已经看了这部《和阿嬷的情书》咯。这是以入选世界纪录名录的桥配档案作为纽带，来甲大家讲了一个海外拍拼的华侨，甲厝内人、甲朋友互相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小成本制作，而且讲的是调线方言，真像咱闽南话，也阁是一挂素人来演出，吼，唔是啥物大明星，可以讲拢是非典型的商业元素到做伙。没想到说票房非常好，这个全球票房本来看报道说已经是

就破21块人民币了。也为六月以来，这部影片陆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日本这些真侪国家和地区来上映，反响也真热烈。影片当中包含的出国打拼、重视教育，安尼一寡元素，相信咱普通人看电影的时阵，拢会看到心肝头。也最近阁有一部真好看的大陆电影吼，《长安的乃至》，大抵都来摇来放映。唔知讲咱有偌侪乡亲会当看到这部电影，或者讲已经看了了，本来真希望你来分享。咱讲啊，大陆影片会当大抵都来这么受欢迎，本来看到报道是真欢喜。会当讲这是一种真内在的情感交流甲共鸣。也咱知影讲，台湾当局有相关的规定，吼，大陆的电影那是要进入台湾的院线正式的上映，我那是牵涉到发行、申请，也够抽签，安尼真侪顶个程序。也多来的宽戏公司嘛表示讲，希望会当推动影片用抽签的方式来进入台湾院线，嘛好搁较侪观众吼爱看咱大陆影片的朋友会当有机会来看到。也咱了解到讲，2026桃园电影节会一直持续到明仔日吼8月27号，会大伫桃园的真侪间影城来举行。那是讲听到本仔咧报这个消息吼，也搁未看到电影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咯。也说落来，本仔就简单介绍一咱几点钟吼，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啊。继续跟乡亲做回来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咱今仔日要做回来了解到的是伫个咱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建窑遗址，这是宋代八大名窑之一。建窑遗址内底啊，有出土乌釉地砖，也透过这个出土的地砖，也是会当予咱感受到宋代点滴文化有偌尔兴盛。咱伫个今仔日的福建十大文物当中，会甲乡亲做伙缀着建阳建砖回味传承林来斗阵探寻建窑技艺对台湾的回艺术的影响，斗阵来了解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也这是这点钟吼，咱的厝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刷落来咧是咱厝人，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来了解这位水电工程师。伊也是一位建造咱讲的超级充电宝安尼的工程师，姚宝应先生伊的故事。咱讲到的姚宝应先生，甲咱大陆国防新馆、调零、清馆抽水抽零电站是联系做伙。这座电站嘛，伫咱大陆辽宁省的抚顺区，这是咱中国头一批采用集设计、采购、施工为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来建设的抽水抽零电站。也伫个水电工程行业内底，这落款的抽水抽零电站，就予人讲作是超级充电宝。也姚宝应是按怎来设计甲建造这落款的超级充电宝呢？听候甲乡亲问问啊来开讲。也这是第二部分，和咱厝人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最后一部分，咱厝代继续甲乡亲来关注着咱祖地文路资讯。今仔日咧，甲乡亲来了解着2026罗岛艺展国际游艇会首演顺利举办。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一个真特别的展览吼，这是一城春色半城花，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伫个北京中国美术馆来展出，听候甲乡亲做伙来关注。也这是这点钟吼，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者，相款做伙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要听到的这是亲爱的你，真久无看到了，做伙来欣赏。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开始吼，进入咱的厝这个部分，继续跟乡亲做回来了解，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们做回来走入福建南平市建阳区的建窑遗址。咱讲到的这个建窑遗址，伊是伫个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水吉镇水吉镇。这个所在啊，是宋代福建烧制乌油地砖的真出名的窑场。呀，窑址有落花坪、古皮轮、大路后山、雅张前等等的所在。也即个窑含加地砖的遗物分布面积大约有12万平方公尺。建窑烧制的灰瓦器品种，咱知影讲有青釉的灰瓦器，嘛有乌釉的灰瓦器，也即内底阁是以乌釉灰瓦器为主。也乌釉的灰瓦器，即当中咧又阁以真出名的土褐砖为主，这是宋代上盖赞的道德永固之一。这一关咧，阁有出品釉底、架构板，也阁有窑边顶顶和安尼的釉。拢是宋代乌釉灰瓦器的代表作。过去啊，这个建窑乌釉灰瓦器一直是贡品，真受宫廷喜欢。后来阁流传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安尼一寡国家甲地区，真受在地百姓的欢迎。伫个中国文化交流历史当中，也有重要地位。2001年，建窑建砖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人讲，建窑是宋代新兴的乌灰窑之一。权威的专家吼咧论述的时阵，也只是讲到宋代江南比较出名的乌灰窑安尼的一种讲法，却是真少讲到建窑以烧灰第一早为什么时阵开始，也最后结束是伫个什么年代？根据90年代初，咱对建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讲啊。伫个水吉镇落花坪窑址乌灰堆积层下面啊，有一层青灰层存在。也为这个所在出土出来的物件，拢有晚唐含加五代时期的特点。所以啊，宋代新兴乌灰窑这个讲法，明显也是有失误的，应该得纠正。后来考古发掘又阁发现讲，伫建阳城关附近的馆头啊村。有一个烧青灰、青白灰的元代窑址，这个源头啊附近的碗窑，阁有发现一个烧青灰的明代窑址。伫个水吉镇大路后门东边，也发现一个烧青灰灰的清代窑址。你看，这个所在的窑址密度遮尔啊悬，为工艺的概念来讲，这个建窑烧灰的顶下限年代。可以讲，创烧是伫晚唐五代时期，也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安尼四个朝代，烧灰的历史长达千年，而且对咱福建地区、加江南广大地区拢有真大影响。也现主时，伫咱中国已经发现的宋灰窑址当中，有三分之以上拢是会当看到乌灰。建窑的产品伫个过去真侪专家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咱了解到的拢是讲自然窑变的较侪，讲人工装饰是比较少的，也讲到碗砖器型是比较侪，介绍到其他的器型是较少，实际上这也是无够全面的。这个建窑产品发展到南宋，无论是釉色或者纹饰这方面，已经有两大系列产品了。一种就是自然窑变这一类的，包括咱讲的土褐砖、釉底砖、窑变砖，含加器色砖、乌金砖等等。这内底各个品种的自然窑变机理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讲这个土褐砖就好，这个砖内部有真幼长的安尼一条一条的纹理，迄、那个幼长的程度啊，等啊土门相款，所以才叫伊土豪斩。这种砖内底迄个真幼的条纹，伫个日头光安尼照落去的时阵，会当看到的是一种会生的蓝色甲滚色混合做伙的色彩。 也经过科研单位的分析研究，这内底吼，这个胎内底含铁量啊，高达9%以上。你该烧这个火焰器烧啊到1300度以上，这个油层就会流动形成条纹，冷气以后就会变作土褐纹，也够其他的自然药变。无论是抬头也好，油料也好，或者是油温、激发等等，因为这些元素拢无相，所以产生出青紫碧胎的药变品种。也第二种就是咱讲的人工棕色这一类。为采用的棕色材料来看，会当分作氧化铁棕色，也够泥白釉棕色、草木黑棕色、描金滚棕色这四种。也拿为激发来看，有点棕色、山棕色，也够微面图案棕色、纹理图案棕色这四种。也咱现主席会当看到的建油产品的实物，就为咱证实讲。建油的人工棕色类的产品，这个品种也是非常丰富的。也接下来，咱就做伙来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建阳建油遗址、乌泉县公两花洞温》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这片土地起着火焰的呼吸，深埋的下坡在向风传递着泥土的密语。在闽北的群山环绕之中，一座沉睡千年的古窑遗址正静静诉说着宋瓷文明的辉煌。建窑因宋代建州府得名，是中国陶瓷史上以黑釉瓷器闻名于世的典范，其遗址分布于后井村、池中村一带，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其中长达135.6米的龙窑更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之最。这里曾是宋代黑釉瓷的巅峰作坊，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在此发掘出10条完整龙窑，出土数

0: 那里啊，为什么说古代、宋代、北宋蔡襄会来我们这里选茶选长，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舰长太好，又好心好，然后还有很多台湾的匠人也在仿照我们舰长。2018年舰长文博会的时候，就整个舰长界全部在参展嘛，有台湾的，有日本的，还有德国的都有，他们都来，我们有交流过。
1: 舰长之美是投于火涅槃而生的天工造化。宋代大观茶论赞其干黑纹如兔毫，日本将其视为茶道神器。这些黑釉明珠通过海上丝路远播海外，更在台湾生根发芽。今世闽台青年在建阳共研釉料配比，让这份凝结着东方智慧的窑火继续在海峡两岸书写文明互鉴的新篇章。从宋代贡品到当代国礼，建盏跨越时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之一。它不仅是陶瓷艺术的瑰宝，更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传承。当新的茶汤再次注满建盏，那抹流动的釉色依旧是中国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山河明月。
2: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甲大家做伙来了解到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福建南平建阳区的建窑遗址，就先开讲到这块。也刷落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要听到的，这是陈小春甲咱带来的《人一个》。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讲，我是贝娜。也刷落来，咱厝人这部分要甲乡亲继续来分享水电工程师姚宝应先生伊的故事。也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位水电工程师经手行业三十多年了。面对无相的环境甲地形，伊是安怎来解决一个刷一个水电工程技术难题？讲到充电宝吼，咱两岸乡亲应该拢真熟悉咯。亲像伫个大陆吼，真侪商铺店面内底拢会当看到迄种集中的可以借充电宝的所在。这款充电宝啊，即嘛是愈做愈细的，不过即个电力真饱。而且是照出来以后现插现用，带在身躯也真方便。也讲到充电宝，唔再讲咱乡亲，敢捌听过超级充电宝？咱今仔日刷落来，咱厝人要讲到的这位主角姚宝应，伊就是一位参与设计加建造超级充电宝的人，已经伫个这个水电工程建设行业内底工作三十多年了。也最近这几年，姚宝应又搁咧建造一个新的超级充电宝。也讲到这个，可能乡亲嘛是咧想讲，贝娜是咧讲啥啦吼？这个超级充电宝到底是啥货？伊是咧个想充电的咧？咱今仔日要讲到的工程师，因工作的所在拢是伫个大山内，咧起一座刷一座的超级充电宝。
1: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0: 东北气候真寒，施工的难度成倍真高，所以条件也是一个刷一个。姚宝应敢有法度解决？
1: 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引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0: 水库有冰层覆盖，积水材料面临考验。姚宝应敢会当找出新的方案？
1: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地下洞穴滚压力更管才来安装，伊敢会当在规定的周期内底来完成任务？
1: 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
0: 条件极限，姚宝应敢会当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来破解超级充电宝的真多建设难题呢？也讲超级充电宝，实际上就是咱们讲到的抽水抽冷电站。咱们讲到的这座呢，是伫个咱大陆辽宁省抚顺市国防新馆辽宁青馆抽水抽冷电站。这是咱中国头一批采用集设计、采买、施工为一体 EPC 总承包模式来建设的抽水抽冷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底，这个款的水电站就被称作超级充电宝。也在2023年12月15日，头一台机组顺利的通过15日次运行，各项指标优良，正式并入电网导线发电。也全部机组投入运行了后，就当予辽宁电网当年节约标准煤15.8万吨。当年会当减排利用化碳37.5万吨。咱来听姚宝应也介绍。
1: 抽水蓄能电呢，就是建两座地势高低不同的水库，就是在这个用电低谷时，用这个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放水到下水库进行发电。的这样一个水电站，可以看作是给电网安装了一个超级充电宝。抽水蓄能电站和这个其他的储能形式相比呢，技术最成熟、最经济，对这个构建新型的电力

0: 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意义重大。
1: 也几落年的时间内底，姚宝应佮伊团队前后改善了这个电站附近的生态环境，优化了清水环境图时间工艺，形成了几两套的清水环境图时间关键技术佮工艺质量控制措施，并且解决了大坝止水材料抗冰冻行业难题。那呢，姚宝应佮伊团队伫个解决这个业界难题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款的故事呢？清泉抽水抽冷电站是伫个辽宁在地一个大山内底，生态环境真脆弱。伫个项目施工阶段，姚宝应就决定要为真侪方面来入手，尽可能唔对在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0: 我刚到清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格落实环保水保工作，优化边坡的支护形式，严格做好这种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我们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五种不同的边坡复绿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我们建设了十处这个污水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处理再利用。
1: 姚宝应秉承着管物自然、造福自然、回归自然安尼的理念，将清泉抽水抽冷电站的环保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除了这一挂，姚宝应阁决定将这个电站绝大多数区域的建筑来采用清水环境图施工。这个清水环境图也叫做棕色环境图。就是伫恶劣的过程当中，要保证一摆成型，拆除模板了后，无阁使用任何的涂装，吼，也免阁抹擦，也免阁大费装等等，遮装修的方式全部拢唔免做。
0: 清水混凝土这样免除了大量的建筑装修材料的使用，污染物几乎零排放，而且呢经久耐用，不用过些年再第二次的装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工程建设质量的更高品质的追求，与环境有了一个更好的融合。
1: 不离哥啊，这个清水环境图施工工艺要求非常的高，伊只会当一摆成型，而且成型以后未当来修补。脱模的环境图一旦若是有比较大的色差，或者讲比较多的气泡，安尼就会直接的影响观感。像是咧，姚宝应伊阁考虑到环境图的空档性，也即系列的难题拢摆伫姚宝应甲伊团队面头前。
0: 这个清水混凝土啊，最难克服的可能也是色差问题了。那么影响色差的这个因素呢，很多，而且也比较复杂，比如这个骨料的色泽、胶凝材料的比例、碱水剂的选择，以及与胶材的这个敏感反应，还有混凝土的塌落度和这个合一性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配合比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1: 那是讲未当来有效的控制色差，施工以后的墙体表面就会出现颜色无一致的效果。这种效果讲起来，伊是未影响整个工程质量，但对有唔做牙刷装修的清水环境图建筑来讲，就会显得真歹看。所以啊，姚宝应就甲团队开始来对材料进行研究，并且将各种材料做了调配，随后按照无相的配比参数来进行装模。也经过真侪轮的试验，伊甲团队成员就发现讲，这个水泥混煤黑的含量含加小质量变化加减水剂的反应非常的敏感。发现根源问题了后，因就真顺利的找到色差上介绍的调配参数。不离个啊，这个色差的问题虽然讲是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又搁造出来，踩在姚宝应甲团队的面头前。
0: 这个东北地区啊，到了冬季，这个天气寒冷，那么对抗冻性能就要求高，所以配合比设计中啊，还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性。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隐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添加隐气剂又容易引起清水混凝土，那么表面气泡过多的问题。
1: 这个问题对有追求多元、 坚持建造高质量。

0: 当庭的姚宝应来讲，显然是袂当接受的。所以啊，伊就决定搁一摆的进行混凝土试验，看讲是毋是会当伫个无减少引起这个情况下面来尝试解决气泡的问题。虽然讲混凝土压着产生的气泡是无可能完全消失的，毋过姚宝应我那也是坚持尽可能减少表面气泡。伊甲团队进行讨论分析，对有脱模剂、粉末黑，所有会当影响到气泡的因素，全部拢考虑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因又搁开始做第二摆的试验。
1: 第一次试验啊，这个抗冻指标满足要求，但是气泡比较多。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试验，那么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也现看的这个时间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那是说你再刷下去测试，可能就会延误工期。面对不是到真满意的实验结果，姚宝应一直是不愿意放弃。他认为说，既然已经找到对的解决的方向，安尼只需要在细节这方面再进行优化，最后肯定会当解决问题。所以啊，经过真详细的考虑了后，伊就决定同时阁来进行几摆试验对比，看是毋是会当来进一步的改善清水混凝土表面气泡的问题。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断的优化。经过我们多次的选材，还有各种这种搭配的这种细致适配吧，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才选定的最终的最优配合比。
0: 在姚宝应的坚持下面，经过真侪轮的试验，可见团队总算是找到清水混凝土的上优配合比。最后啊，团队人员就将试验地放入到氮氧循环试验所需要的设备当中。经过400摆的氮氧循环试验，最后顺利通过，达到了控氮的要求。也一声是解决了清水混凝土的问题。不离个，我那无和姚宝应迄个拍甲球的目头安尼开开，因为面对东北地区到甲冬季迄种严寒的环境，顶下两座水库的水面就会结冰，安尼真可能会对大坝的止水结构造成破坏。这也是姚宝应伊担任清泉抽水抽冷电站总承包部总经理以后，爱面对的上阶段难题。那呢，伊要安怎来解决这项业界难题呢？对有一座抽水抽冷电站来讲，是毋是会当有效的储存水资源，安尼就会直接的影响到电站的利用效率。那是讲水资源储存袂掉，安尼慢慢啊渗出去、流出去，这就相当于讲超级充电宝家己咧偷偷的漏电。那是需要充电的时阵，这个电量都已经漏到无够啊。那呢，姚宝应敢有法度，或者系水乖乖的安尼丢伫个水库内底，唔走出去呢？这个抽水抽冷电站利用纯水放水来进行储能甲发电。那是讲两座大坝的防渗水能力差，水就会慢慢啊透出去。安尼就表示讲，这个超级充电宝会一直偷偷的漏电。所以啊，在大坝的时间过程当中，一定要用到止水材料。
1: 我们呢是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那么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呢，这个混凝土面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混凝土块之间有止水，那么这个止水材料、止水效果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坝的这个渗漏量。
0: 不离个清泉抽水抽冷电站，伊是伫个辽宁省抚顺市。即个当年啊，低温的天气吼，时间拢是比较久的。那是用传统的止水材料，伫个低温环境下，敢会当达到真好的止水效果嘞？
1: 清泉电站这个地区呢，上水库的最低气温是到-39.7度，啊，这个严寒地区温度很低。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特点呢，这个水位又变化频繁，那么库区也会形成这种冰，那么这种低温还有这种冰的这种作用呢，对面板堆石坝的止水结构就容易造成破坏。
0: 姚宝应决定要将原来的止水材料进行试验测试，

0: 正是亲像伊讲的，经过试验测试以后，伊就发现止水材料伫低温测试的时阵出问题了。
1: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开裂，还有失去这种塑性止水的效果。
0: 对于姚伯英来讲，这个电站伫严寒地区，严寒环境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个止水方案以前是无啥物经验通借鉴的。要要安怎来研究出适合严寒地区的止水材料，就成做了姚伯英真需要解决的难题。伊就开始伫个全国范围内底去寻找研究止水材料的相关科研机构。
1: 这样呢，我们这个与这个水科院啊，就共同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止水结构，通过这个采用这个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来进行解决。
0: 通过研究和测试，新建制可压缩型表层止水结构，在一定范围内的灌溉温都有良好的表现。不过，这个温度若是达到零下30度以后，止水材料在塑性方面的表现就开始慢慢变差了，或者说减弱了。虽然在这个温度的止水材料温度可以达到不错的止水效果，不过姚伯英他想要看看的敢有法度突破极限，做出在更低温度的情况下各方面都表现温度良好的止水材料。
1: 我也在想，那么还需要研发新的止水材料来解决这个低温环境变硬的问题。我们又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开展新材料的这个研发工作。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室内室外试验，最终我们研发出了零下40度的时候具有良好塑性变形能力的止水材料。无论它的物理性能、它的耐候性，应该说都满足我们现场的这个止水材料的要求。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用，目前看效果还不错。经过这个冬季的考验后，还要继续总结。这样，如果这个材料那么应用成功，效果好，那么会对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0: 经过姚伯英的不懈努力，总算是找到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止水结构和材料施工了后，通过测试发现说，大坝的渗水量每秒只有3升，这是超过国内防渗平均水准真远了。正是姚伯英和团队这么坚持的追求，为大坝的耐久性、安全性等方面都提供了真好的保障，也为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经验，也解决了止水材料的抗冰冻难题，这也给姚伯英带来了更大的动力。推动高效的姚伯英就决定推进施工进度，施工难度比较大、进度比较慢的压力更管安装，就成做了姚伯英刷下来要面对的新目标。在抽水抽零电站建造的过程当中，要建设安装大量的压力更管管道，用来把水库的水送到水轮机进行发电。因为压力更管的内水压力大，又搁挖掘地下厂房，所以这个压力更管若是说施工做不好势，一旦出现事故，对电站来说就是毁灭性的灾难。也在姚伯英以前参建的项目当中，压力更管的制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工人直接下去焊接，效率低，返工率更高，这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工程进度。也这一次姚伯英敢有法度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1: 我们清源项目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那么压力钢管的制造质量呢，对工程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我提出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智能制造，水电六局还专门成立了压力钢管这个智能制造的创新工作室。1000兆帕级钢板咱们是第一次用，
2: 对，
1: 那么这个焊接呢一定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评定走。
2: 好的，
1: 好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热时间呢，我想现在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把后热的时间加长1小时。
0: 通过创新实践，姚宝应甲团队研发出来的高强光焊接数据监测系统，伫个水电行业内底头一摆使用。相款是水电行业头一摆应用的湘西百合自动化技术，一摆化硼碳箱检测合格率高达99.8%，这也极大提升了化接的质量和效率。除了这以外，姚宝应在电站建设过程当中，为真侪方面大胆的去试，用新的技术、新的材料。在伊的积极推动下面，清管抽水抽冷电站的工期是大幅度的缩短了，也为电站早日投入运行打了真好的基础。
1: 从事水电工程30多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水电工程建设的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造的极大提升。你像我们清源项目大坝施工，那么实现这种智能化碾压监控，也就是说把原来的人工记录、人工控制改为自动控制，这样就大大提升了大坝填筑施工的质量。
0: 2005年1月16日，辽宁清管抽水抽冷电站经过7年外的建设，第六代机组顺利地通过15日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也到达所有机组正式并入电网导线发电了。现时姚宝应一个继续在清管抽水抽冷电站的后续工作当中，来继续努力追求卓越。这个同事目内的电站先锋，伊家己希望会当不断的攻坚克难，伫个水电工程领域来继续爬上新的技术质量高峰。
1: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幸运遇到那么多好同事，从工人到技术人员，都非常吃苦耐劳，团结奋进。尤其在国外项目更显突出，自豪是中国水电人，看到自己负责的一座座水电站从开工到竣工再到运行，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见证了他的茁壮成长，那里留下了我的汗水和青春，伴随着时光飞逝，我也得到成长，也见证了整个水电行业的成长。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抽水蓄能行业大发展，我也愿意把自己积累的经验能够服务更多项目上，为水电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让咱这部分给咱厝人跟乡亲介绍到一位在咱大陆来设计建造超级充电宝的水电工程师姚宝应的故事，咱就分享到这咯。呀，收落来，咱做伙休困者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来关心咱祖地的文路资讯。

如果告别你好像霸占这勇气，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诉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相你大概与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去，我已能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呀，最后这部分吼，咱厝台贝娜要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咱祖地的文路资讯。头先要讲到咱2026罗岛艺丁国际游艇会首演，大伫厦门举办。在没多久，由福建厦门市文旅局来主办的2026年罗岛艺丁系列电影头一次登陆五岩湾国际游艇会，活动还联动地岛啊，还有国家万象啊，捏一挂文旅品牌重新推出文武道阵演绎，让闽南回味走出古街啊路，在滨海地漂来完成传统民俗加现代城市空间的一摆精彩对话。这个罗岛艺丁，伊是来关乎咱闽南传统的民俗艺丁，这当中有武术、歌舞、戏曲等等的多元非遗项目。也这个品牌在2025年就去到中山路恒博湾，并借着张景华的沉浸式电影，受到广泛的关注。也在2026年，因的活动全新升级，这摆五岩湾首演是年度开篇，唔呐汇集了厦门市六区的民间艺人精锐，佮吸纳大中专以后青年队伍，来激活非遗青年团形力量。也咱了解着讲，这摆电影内底是首创文阵佮武阵吼，安尼斗阵对垒的模式。这个演出分作文武斗阵，融合共生。化境归一，安尼三大篇章。开篇是文武双方互行礼数，邀约登台。也文阵这边呢是温婉雅致，有男音跳高舞，也够木桥阵头轮番上演。安尼就表现出咱闽南的烟火气氛。武阵这边呢是真豪迈，真有气势。这当中会当看到宋江阵、五祖群、瓦厝小草队的表演。这展现出来的是闽南尚武中期的风骨，一文一武融合共生。这一挂现场还有设置文武阵主题拍卡点位，观众哪在看哪在欣赏的时阵，也会当做一摆科普的体验，好非遗唔哪会当看，阁真好耍。也巩固了解，这摆的首演是开始全年展演的大幕，刷落来应该会继续推出。国庆专场安尼的电影活动项目会继续来扶持民间甲高校艺阵队伍，探索非遗加上城市公共空间的模式，来推动闽南非遗走出展馆，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互令厦门文旅高质量发展。也有不少去到活动现场看的这市民朋友拢讲啊，会当伫个海边来观看文武艺阵，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到古今交融的非遗魅力。

讲了闽南非遗的展演，哈，刷落来，咱各位关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展览，这是最近啊，一城春色半城灰，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伫个北京中国美术馆来展出。这摆的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来联合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德安以担任总策划，以纳多晚建为首长，经年构建发展之美、生态之美、生活之美、人文之美、教养之美这五大讲故事的脉络。也主办方就表示讲，这摆的展览唔呐展示出咱厦门面向大海、四季花开安尼一种城市的气氛，更加表现出特区建设45年来春风化雾、春华秋实的壮阔亭亭。展览汇集100多件精品力作，聚焦特区发展变化，展现创新创业的活力，更描绘民生幸福的生活延续。铺垫路倒山海的美丽风景，特别值得讲的是，为了全景式的表现特区建设的上新风貌，范德安伊就甲全国知名美术家总共20多人来斗阵合作，创作了各位路海新感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长卷。一百位族的视角是为顶面看落来安尼的感觉，予咱巴南山海风光。以写意的笔墨来描绘厦门的景致，以鲜丽的色彩来表现意境。这个长卷有2.4米宽、35米长，吼，非常的大白真海。这也是目前咱国内真少有的会当反映城市发展变迁的古白国徽精品，真值得大家好好欣赏。也若是爱看展览的朋友，吼，会记得住伫北京，是展出到今仔日8月26号为止。也若是未赴看不要紧，吼，伫个10月15号到11月15号，阁有一个月的时间，遮个精彩力作拢会来到厦门市美术馆继续进行巡展，也欢迎乡亲到时会当来厦门看展，咱做伙来了解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的发展变化。好，也时间的关系，咱厝台分享到这块咯。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嘛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到阵做伴。那是乡亲听了有什么款的意见建议，本那欢迎你随时来互动交流。会记得咱的分听 App， 也够用视频 App。不论是广播也是视频，吼，拢欢迎乡亲加甲咱交流互动。也咱下一期咱厝上正港空中再会。

0: 花一家，
1: 上音上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用心聆听咱的节目，会记得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来下载使用分听 App， 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收听咱的节目直播、留言互动。这一挂咧，也可以查找花多时间《融合观察》安尼的小标题，来收听咱节目的精彩片段。那是爱看视频的乡亲，咱的用视频 App 顶头有《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闽南风》，含加《看大海》《看台海》这三个小号，拢非常的精彩，丰富的两岸资讯叠起来的，跟你来分享，请乡亲带着咱到底来了解两岸资讯，袂走走。要开工融合斗阵行，一点钟的主题之前，先来讲一个代志。最近啊，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来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所谓刘委会讲啊，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着达到统战目的，减大收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处在就职资源的同时，得阁需要接受一种原则，安尼一寡条件。讲到这啊，咱先请台湾当局统筹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所谓陆委会，先澄清楚到底什么是台青一家。这是为了帮助更加多台湾青年会当真利便的来了解大陆发展机构，来打造的一个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咱台湾青年来大陆读册、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真务实的一个载体。现时已经有不少台湾青年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资讯、投递简历、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安尼一个真利便、真好用的平台，也真切实的帮助到真多台湾青年。就请问，所谓陆委会是咧讲啥物啊？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女士马英九伫个发布会时阵表示讲，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讲法完全是乌白乱主讲，是贴头贴尾、恶意抹黑，啊，这嘛是因上高的代志。因唔去思考讲，安怎来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的空间，颠倒是大变信息封锁。因也无看到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颠倒是不断的编造白册来刻意的阻碍。因也无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构的现实的需要，倒是生出这么多不实的讲法来恐吓打压台青。因为什么会安尼做？这个本质，就是因真惊两岸青年愈行愈近，互相交心，真正了解，嘛惊愈来愈多台湾青年看清楚所谓台独拢是咧骗笑的，完全做袂到，嘛惊遐尼侪抹黑大陆的白册全部拢互看破。咱讲现时大陆15.5亿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经济嘛表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当中，运用公开机构，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好所在。也朱凤莲女士嘛讲啊，咱对台湾青年的善意是真心的，对待惠民政策措施也是实实在在的。两岸交流交往的大势无法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正当的权利，袂容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拢无法度阻挡两岸行亲行近的民心民意。 讲在台湾青年心内，家己有一个亲，因会家己做出选择。这就是咱对这个无半撇、无采工的所谓绿委会回应。好，也说了来，咱就来简单介绍一下今仔日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是有块斗三工的部分，吼，要甲乡亲来开讲到真侪融合交流的活动资讯。亲像最近两花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活动正咧进行，也阁有第二届海峡两花福州运动防护康复交流活动顺利举办。也有第十八届两花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在厦门举办个真热烈。另外，咱个会关注到跨越海峡自力创新、万代科创融合、极化产业发展新势力。也伫个有法到三工讲了交流融合的活动资讯了后，接下来咱会进入法律时间吼，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伙透过案例来了解讲，那是大伫个家己的门卡口吼，来装一个摄像头，就是迄种会当录像的设备啦吼，放伫个家己门卡口，得安怎做即个边界吼，再拄拄好，袂去影响到别人，侵害到别人的权益，佮会当保障家己的权利，听好，咱到点来关注。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今仔日咱继续邀请乡亲做伙来听《有备而来》第二集，咱来了解这位来自台北的教练卢金林先生，伊来到咱福建岭南莲城发展十年的故事。之前第一集，吼，咱是甲乡亲做伙了解到伊安怎为台北到莲城，也今仔日咱来请乡亲听第二集，野球是啥物？卢金林教练会甲咱分享讲，野球毋是明星运动，伊的失败率非常的高，肌肉记忆甲团队协作非常的重要，也伊的信念就是态度这两字。啥物是态度？伊讲啊，就是做啥物就亲像啥物。好，也这是咱这点钟好用合到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那介绍到这，咱先来听歌，王福给咱带来的《咖啡乱曲》。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有法到三更。

0: 列公款、外办款、也跨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头先进入有法斗三工这部分，再回来关注两岸的融合交流。头先那么讲到的，这是伫个上海的交流活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邓丽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代办伫个四月十二号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这当中就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也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活动啊，是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伫个上海共同来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也两岸青年这几日吼伫个主论坛顶，为了着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安尼一寡主题来做深入的交流检讨。另外，伊那去到潮流市集顶面去拍卡、找美食、找遐潮流的物件，一站式的体验。伫个上海过暑假吼，热人暗时迄种真舒适的生活气味。也伫个联欢晚会时阵，因各家两花演个明星斗阵唱歌跳舞，尽情的展示家己的青春甲活力。也刷落来，咱了解着讲，两岸青年应该会去到上海浙江吼，安尼一寡所在参访见习，走入学校、乡村、企业等等，去探寻思维江南、绿水青山，去感受 AI 机器人安尼一寡前沿科技。也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宏莲女士嘛表示讲，热烈的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搁较侪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甲大陆青年斗阵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干，共为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也相款是交流活动吼，刷落来要讲到的，这就比较专业领域咯。咱讲啊，这个运动结束了后，要安怎来避免咱肌肉的拉伤？吼，啊，那受伤以后要安怎更加科学的恢复呢？即个甲运动爱好者密切相关的话题，也正做两岸青年交流新的切入口。第二顶规日啦，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二届海峡两岸福州运动防护康复交流活动，伫个福州鼓楼区临江地灵产业加速中心开幕了。六十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运动医学专家、青年运动防护师加康复从业者展开交流，到底来探讨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也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博士生张友伟，伊就讲啊，以前啊，大家搁较关注讲受伤了后安怎来治疗，即马是愈来愈重视安怎预防受伤。也透过这类款的交流平台，伊希望讲会当予搁较侪可见成果来运用到运动实践当中，帮助搁较侪人科学运动、健康运动。也即摆的这个交流活动开幕了后，两岸运动防护加康复领域的专家，因着为了运动损伤预防、康复介入实务等内容，来展开专题讲座。嘛，结合典型案例，分享上届新的研究成果加实践经验。活动现场阁有设置活动体验区，嘉宾因体验了项目体育、科技体育等智能化运动设备，阁近距离了解科技互联运动健康产业发展的一寡新成果。也福州永基医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联合创办人代表张和庭，伊就介绍讲啊，最近这几年大陆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是真紧，为台湾青年提供了真大的发展空间。伊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加侪台湾运动康复、万变干物等领域的青年来到福州就业创业，伫个交流合作当中共同成长。也還有台湾青年苏姓友，伊是讲啊，希望会当相识更加侪福州的朋友，同时会当学到无相的运动防护理念。 也希望借这摆的机会来深入的了解福州这座城市，感受这地人文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也关注了伫福州举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接下来咱来关注第十八届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最近啊，追梦青春写下两岸第十八届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伫厦门热烈唱响，来自两岸六十二间知名歌校，近百位青年学生拢来到鹿岛，以家己的歌声团队青春力量唱响两岸的友谊之歌。这摆活动是由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来主办。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支持，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厦门市学生联合会、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政府来具体承办。这位两岸真有影响力的青年文化品牌赛事，这摆的大赛延续音乐训练，加上经验选拔，加上文化参访。也够会演颁奖，安尼个暖心传统。伫个音乐比拼以外，各位两岸青年学生来搭建交流交往个平台。比赛个全过程拢是充满着热烈个青春气息。每一束舞台灯光，每一段悠扬个旋律，拢在讲述两岸青年个热爱佮友谊。也伫个即个过程当中，两岸个青年学生阁有做伙来合作，用一场非常精彩个文家汇演。为这摆的比赛交流活动留了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也头先登台的是海峡回响团队，因唱的是《飞云之下》，温柔开场，歌声内底就藏着少年追梦路顶的坚守和思念。接下来是松江新声团队，因是带着歌曲篇章来接棒，在歌舞当中来团队勇敢追着梦想，牵手共赴未来的青春宣言。也够高龙和平团队因表演歌曲《地下主题》，真悠扬的曲调唱出故土的乡愁加绵长的牵挂。最后登场的是嘉禾雅音团队，因带来充满正能量的一首上水的日头，将青年迄种心怀赤诚、喷富热爱、无畏前行的风采表现加透透透。也巩固了解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是2005年就创办了，已经办了18届，长期吸引两岸各校青年学生积极的参与交流。也今年活动规模持续扩大，参加比赛的选手构成就更加多元了，有不同民族的，比如说有汉族、满族、彝族、畲族、朝鲜族，还有水族、土家族、回族等等多民族的学生同台竞演，不但可以听到传统民歌的深情表演，要融合现代元素的创新表达，也带来更多音乐这方面的交融交流。来自台湾的蔡慧武，他是拿到这次比赛的金奖，在汇演的舞台上，他唱了闽南语的歌曲《无你的情批》。最近这几年啊，蔡同学经常来到大陆参加唱歌的比赛。伊讲啊，逐摆的比赛拢嘛是一摆学习的机会。伊伫个大陆交不了真侪朋友，伫个甲朋友的交流当中，伊也吸收了真侪无相的音乐经验。伊足欢喜的，一摆会当摕到金奖。也有来自贵州大学的邓志熙、福建师范大学的齐书勇，分别摕到银奖甲铜奖。也这次合作表演的后面是两岸青年学生动向喷富的青春情谊，这份非常真诚的情感消解了地域距离，让跨越海峡头一次来见面的学生可以把对方蓝调调。也在厦门的这几日，他们到底参加音乐训练营，在两岸知名音乐导师的教学下面来学习发声的方法、气息安怎运用、情感的表达、含加舞台表现等等的核心内容，来提升家己的音乐素养。另外，因阁斗阵参加建学，建立世界文化遗产国龙寺，感受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沉淀，阁去参访青岛自治祖宫加开台文化公园，了解闽台民间信仰加两岸同根历史渊源，阁去参访生物医药电视中心。纳湾科技公司了解厦门创新创业发展成果。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江武牛就讲啊，两岸学生之间拢充满好。

0: 雷霆。这次的比赛不仅为两岸青年学生提供了电视自我采访光彩的十佳舞台，要开用温柔的旋律搭建起文化互通、心灵互通的友谊之桥。来自台湾的陈宣武表示，这次比赛时间真紧张，还有很多所在不能让我们真有的去感受，他希望说未来有机会再来台陆好好的体验。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天讲了两华大学生和校园歌手邀请赛，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科创方面的两华青年交流。也头先要甲乡亲来介绍到一款真厉害的地灵陶款，讲这个陶款啊，地到头壳顶，就会当为咱大脑的专注力来拍一个分数出来，精准的研判这个囡仔有啥物款的兴趣特长，含甲能力的底板。这是一款由福建宁南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宁南学院代职教授李英文伊带领的两华团队自主研发出来的一个专注力训练地灵陶款。因是将前沿脑机接口技术创新性的来运用伫教育的场景，为提升儿童专注力提供科学化、体系化的解决方案。也这正是表现出万代科创牵手夺棒的行动缩影。咱福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有提出讲，要构建万代科技创新融合体系，更加好的服务高质量建设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最近这几年，咱福建持续拍通人才、技术、资本三级要素流通公道。搭建平台，聚集两岸科创人才，用产业协同来激活创新动能，全方位的推进万代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有愈来愈多台湾科研团队、青年创业者，伫个咱福建来开拓家己的事业版图。两岸科创合作也不断地结出新的成果。比如讲，咱拄只讲到的李英文老师。伊是跨芯片设计加生物医疗电子这两大领域的工程师。在九年前，伊怀着技术创新的梦想，来到岭南发展创业，创办了福建新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汇聚了两华脑科学、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人才，聚焦大电极 EEG 信号采集、专注度、分心度、相宜度分类算法。给工号神经信号实时处理等一挂客暗棍的技术难题，高建起为脑机 IC 芯片对战设计到教育应用场景的完整创新链。呀，咱拄则讲到的专注力陶款是新东科技的核心产品，相关的项目已经形成，以福建岭南为示范点，辐射德兴企业发展格局。因的业务即马福建、福州、厦门、泉州、宁德、上海、杭州等等的城市，已经伫个25间学校内底来落地了。也李英文嘛介绍讲，即、这个陶款啊，可以实时的采集并且分析用户的脑电波信号，将过去看袂到、感受袂到的真抽象的专注力状态，转化成做直观可以看到的动态速达。加实时变化的曲线，实现专注力的科学化加数理化。同时搭配专注力训练课程，最高专注力会当调节，可以锻炼，来帮助囡仔逐步建立稳定的专注惯习。亚利英文讲，因的芯片研发加设计是由台湾团队来完成，产品的生产测试含加应用程序开发，也佮有市场开拓，拢放伫个大陆。安尼是两岸本港合作，会当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加速推动前沿科技产品落地。也接下来，因的团队阁会来持续的拓展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边界，来布局昆明疆界。

来精准干预、心理健康、早期胎早评估，安尼一寡赛道。也除了咱介绍的这位李英文老师以外，也够拄只讲到的一位大青，永吉医体联合创始人张和廷。伊本身是一位跆拳道运动员，伊阁学习了机械工程加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在2024年，伊就来到福州创办企业，带领两岸科研团队来深耕体位融合赛道，并且打造 AI 健康系统。即卖伊的团队有20多名成员，即当中有3名代表协聘省级加市级高展出人才。张和廷伊就讲啊，伊来大陆主要是看中真大个运动康复人群需求，含加体位融合，即马是真重要个发展趋势。伊讲啊，大陆伫个这方面有真大个发展机构。也伊讲到台湾伫个运动科学、军法含加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有比较成熟个经验，大陆是有广阔个市场加数理科技个优势。即阵，伊是协助福州鼓楼国道来联合研发智能健康系统，依托 AI 数据模型来为大众定做科学运动干预方案，和专业健康服务进入社区，1公里幸福圈。除了这，咱阁要讲到一位组织伫个咱福建泉州晋江的台胞詹家村。伊真早伫个16岁时阵，就为一本香港的杂志当中了解到大陆改革开放的发展前景。迄个时阵，伊就想要来大陆来读册发展咯。伫2004年，伊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到广州，就坚定了要投入绿电新材料研发的发展方向。最近这几年，伊伫个福建沿海来开展海顶风电的防腐蚀性研究。面对高湿高盐环境带来的腐蚀加涉水难题，伊带领两岸团队持续的攻关。在2017年，团队将纳米石墨烯用伫个风电防护导站，开发出会当防水、防腐蚀、佮阻燃、绝燃等有真侪种功能的新材料，有效地降低了设备的医护成本。会当讲，伫个两岸科研人员牵手合作下面，这项成果阁成功诶运用到海洋工程、石油化工设备、风力发电等等真侪领域。也詹家村也真坦白个讲，福建有咱国内沿海非常独特诶风资源禀赋，深湾海海顶风电诶发展前景非常诶可观。也，咱嘛相信，伊伫个绿电新材料研发这个方面，会当发展甲愈来愈好。咱讲啊，两岸科创合作的推进，离袂开对接平台的搭建，含甲服务机制愈来愈完善。伫个无偌久之前，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机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伫福州新型功能材料分中心揭牌。哇，这个名有够长啦吼，就是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机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目的就是要建立加台湾高校的常态化联系管道，利便万代两地校友会等民间组织来开展日常的交流，鼓励加支持台湾人才积极的参与福建建设，共享祖国大陆的发展机遇。也詹家村就讲啊，有愈来愈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有袂少人有技术想法，但是欠缺对接产业甲市场的平台。在2024年，詹家村伊就牵头成立了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机中心，通过举办校友成果路演分享会，为台胞科创项目团队提供全链条协助，佮推动实验室内底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市场。因这个中心整合了55间台湾高校的资源，汇聚了新材料、生物医药、海洋工程、AI 远程医疗、数理孪生等领域的人才加科研成果。詹家村讲啊，大陆有规模真大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两岸合作空间是真广阔的。台湾精密机械加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真强。两岸若是技术合作，会当共同推动产业链连接提升。咱福建嘛咧持续个面向两岸青年群体搭建创新合作载体。
就在上面多久，上礼拜的事情，在地连两花创向数理新生态海峡青商交流会时，有福建省青年万商联合会校企专委会正式揭牌成立。这个专委会就是聚焦两花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对接，构建技术分享、主管对接、联合创新、长期互联的数理化产业合作等好机制，为两花青年科创人才来搭桥铺路。福建省青年万商联合会会长、新大陆数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伊就表示讲，福建作为数理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加实践起点，海峡两花融合发展示范区，这内底有完备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也台湾伫精密地灵制造、细本数理算法、智慧场景落地。青年科创人才培育等方面优势突出，万台两地数理产业互补成强，两花青年牵手创新，共谋发展有真大的空间。也为了持续激化万台科创合作动能，福建嘛常态化来举办两花科创交流、科技赛事等等的各类活动，不断深化万台三学院协同创新，推进设立两花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打造一批创新功能突出的万台科技合作基地，同时持续加大台湾高展出人才引进扶持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吸引更加多台湾科创项目、科创人才来福建创新创业，为构建万台科技创新融合体系助力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是咱家乡亲做伙来关注到万台科创融合。叫我三业发展新势力，也有法到三工吼，这部分甲乡亲来关注着两花融合交流资讯，先分享到这。接下来一首过境带来的《我以为》，这首歌送给乡亲。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挂起了后，咱做回来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单元。今仔日咱继续透过案例来做回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也今仔日这个案例是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要讲到的是。在我们自己的门卡口来安装摄像头，要怎么做这个边界才会刚刚好。有俗句话在说，远亲不如近邻，千金难买好厝边。不离过这个案例当中，站在厦门一个小区的老王跟吴女士，却因为一个对着自己门卡口的监控变得很不欢喜，两个人有矛盾。咱讲，私人家己安装监控，吼，有这个摄像头边界到底伫个单位，也够大伫咱手机啊内底，即种社交媒体平台顶，比如讲微信群内底骂人，是毋是爱负责咧？今仔日要讲到案例当中，就有出现即个款的情形，也最后咱也来听到法官的解说，先做伙来了解案情。咱讲到即位老王甲吴女士。因是徛伫个上一个小区内底，门对门的厝边，也吴女士就住伫个家己的门卡口吼，即、个外墙顶面装了一个监控。也老王伊就感觉讲，即个摄像头是越界咯，那会摄到伊逐日进出的情况，佮将伊家厝内人的日常生活拢记录到镜头内底。也两个人之前就因为即个代志冤家几落摆咯。更加让老王无法度接受的是，吴女士阁真侪摆伫因这个小区的业主群内底发布使用监控摄像头收集到的老王伊的这个面的视频，并且阁有一挂真激烈的言辞，吼，有贬损到他人的人格。这一挂吴女士阁伫个某音顶平台来发布，牵涉到老王伊的这个面容。姓名也够住址等等，安尼一寡内容的视频，讲这个老王是恶霸歹厝边，也老王伊就认为讲这行为是严重的侵犯着伊的隐私权、肖像权、庙宇权，就将这位吴女士告到海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吴女士拆除监控、删除视频、公开道歉。也法院是按怎一个态度，按怎来评判呢？海城区人民法院伫个审理以后认为讲啊，吴女士安装监控，虽然讲是伫个家己的门卡口，但是伊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会摄到老王这个门卡口含甲人日常生活的区域，这是超出伊保护自身安全的必要限度。也老王的私人处体甲日常生活，互伊长期的摄落来、录落来，伊的隐私权是受到侵害的。而且吴女士也存在将摄像头收集来的老王的这个面容信息发布到网络，安尼的这种行为，老王有权利要求吴女士停止侵害。也佫有讲到吴女士伫微信群内底发布的贬损他人人格安尼一款内容，是欠缺事实根据，属于捏造事实贬损他人人格，构成对老王名誉权的侵害。也伊伫个某音顶平台来将老王的面容，也佮人的姓名、住址安尼一寡信息做公开，这也是侵犯着伊个人信息的权益。所以海城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做出判决。头一条就是吴女士应该拆除伊门卡口会摄到老王人到门卡口的安尼一个监控摄像头。也第二条就是讲到。吴女士应该伫个业主群发布经法院审核的书面道歉声明，为老王消除影响。也，这个案件到家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二审一次上诉判决，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了。也，到底这个监控 装在自己门卡口是安怎才不会去越界，我们说超越这个边界呢？算下来我们就来听海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说，这是案件主办法官苏菊海他来为我们做分析。
2: 监控不能想看哪就看哪，居民为自我防护安装监控虽属合法权利，但不得超出合理范围，尤其不能指向他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进出路径，否则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微信群、抖音等平台

0: 来发布涉及他人肖像、住址、人脸等信息，或者捏造事实贬损他人，均可能构成对肖像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维权注意留证，但别过度。如遇到侵权，可通过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但应当注意维权方式的合法性，避免以侵权对抗侵权，导致矛盾升级。
1: 确实是这样。这个监控虽然说是自己安装的，但是不用说你想要看得了就看得了，可以自我防护没问题，但是不用超出合理的范围。也今天的案例提供给所有的乡亲听友来做参考。好，要我们这部分花的时间分享到这，接下来休息一下，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进入融合观察，吼，头先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关于两岸单纯的体育交流，却乎多来所谓的陆委会来抹黑的代志。咱讲这个所谓陆委会抹黑两岸这种真单纯的体育交流，不离个今年暑期两岸的体育交流，我那是非常的热烈。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女士之前有大滴的发布会顶介绍讲，体育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两岸体育赛事甲活动是进行甲真热烈，伊讲的形容是十分火爆。咱来听朱凤莲女士安怎讲。
1: 那棒球运动呢，已经在大陆的多个城市流行。8月3日至10日，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连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办，两岸15支队伍共276人参赛交流。活动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经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台湾青少年来闽参赛交流。8月7日至8日，2026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少年棒球赛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两岸12支少年棒球队约300人参赛。三大球方面，8月7日至11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漳州市开赛，两岸呢共20支球队约350名球员参加比赛。8月8日至9日，2026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约230名两岸青少年参赛。8月13日至20日，安徽省滁州市举办了2026皖台青年文化交流周暨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两岸共计500名青年参赛。8月14日，第2届海峡友谊杯海峡两岸沙县青少年足球赛在福建省沙县拉开了帷幕，近180名台湾青少年参赛。期间呢，并举办了应急消防研习营、寻根追味探索季等特色的活动，两岸的青少年呢以球会友，以味传情。此外，还有8月15日，2026年桂台青年体育会暨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广西自治区桂林市开幕，近100名台湾青少年选手与广西选手同场竞技交流会友。8月17日，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湖北省黄石市开幕，两岸30支代表队共210余名运动员参与了14个项目的比赛，一起切磋球艺，增进友谊。
0: 拄则有讲到即个亚球比赛吼，也说了来融合观察的第二部分，要邀请听众做伙来听播客《有备而来》。咱继续来了解来自台北的亚球教练卢金林，伊来到福建连城发展10年的故事。伫个第一集内底，咱有了解到伊安怎为台北来到连城，也今仔日要请乡亲来听第二集《有备而来》，亚球是啥物？咱今仔日讲到的主题是讲到亚球，伊毋是明星运动，伊的失败率非常的高。也对运动员来讲，肌肉记忆甲团队协作非常的重要。卢金林教练伊的一个理念就是态度，也态度对伊来讲就是做啥物就想啥物。伫个第一集的结尾，毋知讲乡亲感觉过会记的吼，咱有留一个问题，就是卢教练伊反复咧讲的态度，就是做啥物想啥物，这到底是啥物意思？伊为啥物讲亚球这项运动甲其他的运动无相？在今天这集当中，我们就来听卢金林教练他对亚球本质的理解。他不说过一句话让贝娜印象非常的深，他说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不断的失败，不过我就是要成功。也这句话后面是几十年亚球生涯的体悟，我们到底来听。我是贝娜，有备而来。 咱斗阵来开讲，做伙听故事。为台湾到大陆，跨海而来的每一位的故事，拢值得咱来听。你准备好了没？欢迎收听《有备而来》。
2: 其实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教练负责的就是把战术去下达，然后队员去执行。你如果没有这个纪律感的话，让孩子所自由发挥，是说他把他所学的东西，他在他适当的时候去做出来。但是教练要引导他，你这时候应该去做些什么。那如果孩子他没有纪律感，我就偏不要哦。比如说我左边的这个对手是比较差的，右边的是比较好的对手，可是他偏偏要往右边去，那这场比赛要赢的概率就不高了。那他就是去执行，也许他做不好，但起码他尽力了。我们要看的也其实也就是孩子他尽力了。因为棒球，很多人说棒球跟足球哪里不一样，跟篮球哪里不一样，除了很多人基本上会讲球不一样，其实真正不一样的是棒球它是一个高失败运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所谓的明星运动。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讲篮球最简单，

0: 五个人，他一定是把今天状态最好的那个选手，尽量让他丢分投，尽量让你投得分。足球也是嘛，谁射门最准，谁射门最好，对不对？那棒球他不是，他是从一到九上场九个队员，每一次每一个人他都得轮流，没有说谁最好谁在做。而且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现在最有名的球员是日本籍的打谷翔平，非常好，年薪是上亿的。可是他上场十次，他也只能成功三次。他也只能成功三次，为什么？因为棒球本来就是失败率非常高的。那其实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不断的失败，去最后去追取那一次的成功。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希望。希望是什么？希望如果很容易达成，那就不是希望。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不断的失败，但我就是要成功。那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未来不管读书也好，或者是成家立业，我相信他们会从棒球当中得到很多，就是他不会轻易的被打倒、被打倒。可是你如果篮球，他投十次，如果只能投三颗、四颗，我相信他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篮球是非常要高命中率的东西，是不是？那棒球不可能，哪怕是大谷翔平，他也就只能成功那么两三次。
1: 我现在有点理解教练说的，难怪家长会支持。我之前是因为看报道说，哎，有一些家长对自己要不要孩子要不要学这个运动还有点犹豫和顾虑，怕说，哎，会不会影响学习啊、升学这方面。现在听完觉得，哎，能对孩子的那个心性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磨练。
0: 再来一个就是棒球，它规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你可以这么说好了。应该我目前还没有接触到棒球的那种规则性比棒球还要复杂的，因为它的很多状况它是突发性的，它不像足球篮球，它就是有你要么带球撞人，要么就是运球怎么样，或者是什么比较单纯化，它太多地方了，有只有九个人，每个人发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孩子们他在学习以外，他所用到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再靠教练去提醒他做什么，他只能从不断的训练当中靠一种模式，
1: 下意识，
0: 直到下意识，就像我们练打靶一样，记忆模式，靠肌肉记忆，他知道说这个球我拿起来要传哪里，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能完成，如果我今天接好一个很好接好的一个球，传的也很好，他还是必须要靠队友把它接的好。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如此，小朋友就是会去怪别人，你为什么老是掉球，事实上孩子们现在打棒球的孩子都会知道他不是故意，如果我能传得更好也许他就不会，然后接球的人想说好不容易他能接好，我怎么样我都得帮队友再把这个球接好，所以他们的那种团结性也会比一般的运动的孩子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可以感受到每个位置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位置，而且不是谁是明星谁不是明星，大家都是明星。
1: 是，所以孩子从不理解或者说不认识这个运动，不了解规则，到教练您刚才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那除了您之外，就是我有一点好奇，就是现在在我们联城这里，像您这样的教练我们一共有多少位来带孩子们？
0: 我们目前专业教练有四位，那两位台籍，然后一位是林教练，那林教练是刚从福州那边转过来，也是入到我们省那个县体育局文化体育局的。那另外是一位我曾经的学生，他大学毕业，然后他返回家乡，现在也是在我们文体局里面从事棒球的这一块，
1: 已经有传承了。
0: 是啊，因为十年嘛，你想想他刚好就是差不多第一批，刚好就是我来联城，他刚好是小学生初中。当教练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不断每一次毕业辛辛苦苦教出来的，看着他离开，其实但是当想一想，其实他如果能够回来为联城做点事情，那父母亲不是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希望他赚钱一定养我们，他只要能够有好的不错的将来，那其实都很好。我现在应该是比较不会把比赛打赢或打输，他们今天是因为态度的问题，所以刚刚他们还要在加练。那其实输赢，我们棒球有一句话，就是球是远的，没有谁一定会赢， 但重点是你的态度要好。我也是希望告诉我们的孩子，就是你有好的态度，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很好的胜率。你没有好的态度，也许你因为这一批的苗子比较好，或者是说运气比较好，但那只能一两次。但是态度它可以决定很多东西，包括说他们打球出去以后，我觉得在还没有裁判还没有判决出来之前，你应该要去拼最后的那个机会，不要自己就觉得啊，我可能裁判会判决判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讨厌的，我生气的是这个东西。在裁判手还没有举起来之前，你都要去完成做你能够做完的事情，这也是态度嘛。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这也是我的教练教我们的，就是态度这种东西，或者是打棒球，就是做什么事情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2: 亚鲁教练，你自己是为什么时阵开始打亚球的呢？
0: 小学三年级，
1: 一辈子都在耕耘。
0: 也没有说一辈子，我这辈子还没结束。
1: 就是夸张一点的说法，就到现在为止，
0: 是。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当教练，尤其是很多人也会说：“哎，你怎么会到这么县城来？”其实，对我们打棒球以前的人来讲，就是我们得了癌症，球癌。对，对于棒球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比如说我五十七了，我今年我跟他们小朋友的时候，有时候你要让还是要让小朋友感受到，教练都五十七了，他依然可以这么做，那我有什么不能做？比如说孩子们被球打到会哭，那我们就被球打到就不能哭，而且还要觉得很坚强，其实是很痛，真的很痛，因为一个教练被有时候小孩子毕竟不是教练，我们可以决定这个球打去什么方向。小朋友能打到球都不错了，他还能知道打到你吗？那他你又被他打到，又被自己的学生打到，你还能告诉他很好，但是是很痛的。
2: 在这一集《有备而来》当中，我们听到来自台北的亚球教练卢金林，他对亚球的理解。亚球他不是名气运动，他的失败率非常的高，他需要击败的记忆，更需要团队协作。也所有这些全部都指向他经常说的那个词，太多做什么就想什么。也在下一集《有备而来》当中，我们会为理念转向实践，来听卢金林教练跟我们开讲，他带队伍到底有什么具体方法。之前在跟他开讲采访的时候，有听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小学生真难带，你就这样半个不啰嗦半个恶，这样为半个不啰嗦半恶，到后来他在队伍当中一个目神就可以让球员理解，然后去执行，这当中到底经历了多少事情。还有家长为一开始对亚球什么都不知道，到后来将信任交给卢金林教练，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也请乡亲继续锁定我们这个频率，关注我们的下一集《有备而来》，带队伍为半不啰嗦半恶到家一个感情。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有备而来，说到来自台北的亚球教练卢金林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也这一期的用合道阵行，也感谢乡亲半工收听，陪我跟你做伴行到这，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6: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6: 我国加快